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快乐出发。哎呀，麦克风滑下去了。
0: 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小惊喜，
1: 真的是防不胜防。

26年服贸会倒计时进入100天，北京市召开了发布会，介绍总体情况。那么第13届服贸会呢，将于9月9号到9月13号在首钢园区举办。目前呢，已经有超

0: 部的学员还有机会被推荐到山东卫视栏目，个人优秀文稿还可以被专业的刊物收录，为成长履历增添亮眼的成果。活动面向10到18岁的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少年朋友，分小学、初中、高中组别参与。报名时间是6月30号啊，截止到6月30号，名额有限，大家积极参加。
1: 嗯，介绍一下，那么这场趣味十足的红楼研学活动呢，是由中华书局主办，中华之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中心以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承办，北京

0: 加持专业团队护航。如果您家中的孩子喜爱古典文学，渴望深读读懂这个《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呢也是咱们高考语文的必考的篇目，
1: 对，
0: 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文化体验活动。

0: 文学里面有人，好多人不是说嘛，就外国人说我们国家一千个人一百个人有1000个100个哈姆雷特、嗯、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我们有100个1000个人读红楼梦，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红楼梦的故事和理解、
1: 嗯、
0: 所以呢青少年

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

不管多少人拨打，刚才好多人打说这个有可能占线，但是没关系啊，您打过就有留痕了，就有您电话号码的痕迹。只要您在刚才八点半再扩充一刻钟吧，8:45吧，只要在8:45前您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今天都能享受到咱们早安北京的专。

0: 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哎，每年这会儿都会提醒大家，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还有这 AI 这么发达的当下，您认为这个高考还有漏洞可走吗？绝对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千万别相信，咱们就踏踏实实好好复习，好好休息，
0: 对
1: 对吧，吃好休息好，以最好的状态来应对考试，这是最重要的，
0: 就是放松。

0: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再次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先来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咱们爱达邮轮上海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王宇，宇总您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哎，欢迎宇总哈，这一周没见，感觉您又精神了哈。
1: 又瘦。

0: 上一次这个价格，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我们听众朋友说二年未见了，对吧？因为最低的这个仓位，单人和也就是一字开头。对吧？都没上2000块钱，
1: 咱也不敢说今天还是有这个。
0: 这刚才不是说了延续吗？
1: 延续是吧？
0: 你怎么能就打退堂鼓呢？
1: 哟，那我漏了一个啊！那现在你是这样，要么打65158199，61582。

0: 600，又占了我们普惠的每人400块钱，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阳台房总体下来能，如果是两人间，总体下来能够优惠1800。
1: 优惠一间，
0: 一间房，
1: 一间房，对，
0: 1800。

0: 餐了，
1: 是，这价格非常的不错了。
2: 对，
1: 那刚才那个高磊老师问我说，这个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没错，那么从今天开始截止到6月15号，我们报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除了刚才波总说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每间舱赠送1G 的 WiFi。
3: 嚯，
2: 1G 呀的 WiFi！
3: 您说说价值多少钱？
1: WiFi 船上的标准价格是227。

乐部，我们呢会把小朋友们呢分成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呢家长可以把孩子放到我们的儿童俱乐部，然后家长们就可以享受自己的游轮时光了。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儿童俱乐部的老师会带着小朋友做一些游戏体能，包括一些手工类的这个互动，

0: 呀、泰国、南亚、东南亚都有。然后高磊磊告诉说我没看见。
1: 哎，我不知道还现在是不是这么特殊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咱们那儿有一个专门做面条的，他是在九层的一个舱门外一个甲板，很少有朋友，因为我发现了之后，我每天早上起来早点必在那儿吃，但是我发现去那儿的人特别少，
2: 是
1: 你像。

0: 然后跟我们的舞蹈演员一起去互动，去跳舞。包括船上到了夏天，我们还会组织一些这个体育竞技类的啤酒大赛的比拼。
1: 对，
0: 比如说喜欢踢足球的男士们啊，去颠球，然后跟我们的船员去做比赛，然后畅饮我们船上的自酿的啤酒。
1: 哇，还有自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早安北京，
0: 快乐出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我们的这个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个促销力度呢非常大啊，两重的促销，一重呢就是我们的阳台的立减，还有一重呢我们就是针对我们那个电台听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立减。阳台内仓呢，我们现在是最低的呢是1900元起，这是我们的内仓，然后我们的阳台呢是2100元起每人，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价格，
2: 真的非常震撼，阳台房能。

0: 也就是登陆首尔，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两站呢，我们是一站是济州，济州岛呢，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海岛游览地，然后还有个呢就是仁川，仁川我们靠港的是仁川，但实际我们游览的是带大家我们要去到韩国的这个首都叫首尔啊。那么在济州岛呢，我们基本上呢是观看它的一个自然非常优美的自然的一个景观啊。那比如像那个龙头岩，这是一个有200万历史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像汉兰树什么墓园，这是一个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态园啊，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是济州岛的这个原生树种以及那个热带的植物啊，还有一些上千克的一个濒临灭绝物濒临那个灭绝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植物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济州岛的一些非常优美的一个自然景观。那么上了到了仁川啊，然后我们登陆它的这个首尔之后，那么当然我们除了自然的景观之外，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看它的一些人文景观啊。那比如说是最著名的是景福宫啊，这个是属于是相当于是韩国的一个故宫。
0: 对，
2: 哎，咱还去景福宫呢。
0: 对
1: 对，
0: 就是他们皇上住的地方。
1: 哎，对对，非常非常棒。这是所有就是去韩国的这些几乎是必打卡
0: 的一个地方，
1: 哎，一个地方啊。
2: 让您见识一下，到底比较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个故宫的含金量。
1: 哎，对对，
0: 宏伟高大。
1: 对。那么除了这个韩国的故宫之外呢，还有一些自然的景观啊，比如说南山公园，这是它一个都市的一个自然生态园啊，然后在这里面可以登高远眺啊，俯瞰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景观啊。那么再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叫什么，就是棒的一个地儿，这个叫明洞步行街。
0: 哦，明洞步行街。
2: 还去明洞。
0: 哦，这个非常好。
1: 对，
0: 因为我之前
2: 把我放那儿就别动了。
0: 之前我去过几次首尔哈，每一次明洞都是我必打卡的地方，而且呢，基本上就是要在那儿一转就得大半天儿。
1: 对，
0: 基本咱们这次也可以有这个小半天的时间，是不是哈？
1: 对对，
0: 逛一逛，
1: 我们也会安排明洞步行街。
2: 我跟你说，如果只有一个逛街的选择在首尔，我觉得就是明洞。
0: 对，可以，
2: 性价比又高，
0: 因为那边都是年轻人聚集地，然后好多的都一些潮玩啊，包括一些这个咱们现在流行的品牌啊，在那边都有，而且他们那边是常年打折。咱们去的时候六月底也正好是开启了韩国的打折季哈，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在打折，包括我们这次上岸秀是不是也会比如说打卡一到两家咱们的免税店？因为
1: 对，免税店
0: 有一些朋友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对对，韩国到韩国嘛，就是这些化妆品这些什么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免税店里面啊，然后呢进行的就是说发挥自己的这个喜好啊，然后喜欢什么那你就是选什么啊。
0: 对，买一点什么自己喜欢的面膜啊，
1: 哎，
0: 什么面霜啊什么，因为很多他们本土的一些品牌确实是价低质高。
1: 对，
0: 你知道吧，质量又好又有作用啊，功效又好，而且确实价格还便宜。

0: 清汤啊，菌汤啊，然后各种海鲜给大家都配置好。这个火锅餐厅呢，它除了这些海鲜肉类，像一些豆制品、蔬菜、水果、主食，全是无限量自助的
1: 哦。
0: 船上现在的价格大概是228港币一位，折合人民币就说200块钱吧。
1: 是，
0: 那这个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啊，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啊，感受热辣滚烫。
2: 关键是你知道我吃过一次，

0: 我们很多的朋友还想，又在船上，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每一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都会发一张这个第二天的咱们的这个船上的一个日志，
1: 日常安排，
0: 一个日报，
2: 船报。

0: 边还有什么精彩亮点吗？咱们的这次行程，
1: 我先补充一下
0: 啊。好，
1: 这个船上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吃喝玩乐之外啊，这个我们的是非常高的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由我们的苗山老师亲自带队。

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今天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8199、65158199和65158299。现在打电话，您可以把您的手机号先做一个报名，预报名，然后您再去单位请假呀等等这些，因为今天的价格特别合适。波总和于总在这儿，然后呢，你看波总又给大家折上折，于总又送大家船上的 WiFi， 您说这个哈，机不可失，事不再来，现在就要拨打电话，同时您还可以在线。

0: 花乱坠的，包括你这餐厅这儿也有那儿也有，我怎么看？这个每天的晚上，我们会将第二天的所有的活动、餐饮的开放时间，甚至每天的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1: 对，
0: 包括我们海浪的这个这个大小，都会显示在这个日报上面。
2: 嗯，
0: 所以我们的客人只要进到您的房间，您就拿着这个日报，一张大概 A4 纸大小，您就随身带着，看到日报上所有的活动、开餐的时间，包括位置，您就按照日报上的显示去就可以了。
2: 对
1: 对，
0: 就不用动什么脑子，也不用说您去满船的去找，非常的方便。
1: 嗯，
2: 虽说于总说送给大家 WiFi， 但说一句话啊，就是我跟高仔雷都觉得上了游轮之后最大的收获是发现，在当今社会我还可以不用手机。
1: 嗯，
2: 就真的会忘记这个手机这个事儿。
0: 嗯，
2: 你看需要活动安排，咱们会查船报。
1: 对，
2: 然后也没有什么事儿，一定要找到你周围的谁。
0: 嗯，
2: 也许你可以开始享受独处的时光了，或者是回到以前我没有手机通讯的这个日子里，感觉内心突然

0: 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有各色风味的，其实这几个地方都特别值得推荐哈。
1: 没错，其实这个节目的开头呢，我都已经把顺序全都打乱了。
0: 就得是这样，
1: 和大家介绍一下地中海号吧。地中海号呢也被称为艺术之船，它呢共计是8.6万吨，最多可以容纳2680名旅客，拥有客舱呢是1057间。整个全船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15到17世纪的这个意大利宫殿的这种建筑风格，所以船上有很多可以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每天晚上会有演出的这个奥西里斯大剧院，
0: 对，
1: 整个这个大剧院。

0: 实这就我就能回答，大家会发现三人间四人间的每个人的价格就比双人间要便宜很多，这就考虑到了这个一般三人或四人都是家里的一个娃或两个娃的家庭，所以每个人的价格不相当于不光给孩子打了折，大人的价格也降下来，
1: 也是一样的。
2: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9255想问问这个波总，说咱们这趟航程具体是从哪儿上船，几点出发，回来到底是哪天几点？
3: 这个是从天津出发，天津出发呢，然后我们是天津出发，然后到韩国的两站岸上，然后回来呢也是回到天津，从天津发船差不多在五点左右，
1: 就下午，下午五点左右，
3: 下午五点左右，
0: 早就已经进去了，您就开始吃上了啊，
3: 哎，
0: 船发动是五点，但您就早于五点都在船上了，
3: 对，
1: 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籍啊，就是如果您自己要开车去的话，您可以早点去，
0: 对我俩
1: 早点去赶上中午12点那个餐，您还能记多吃一餐，是不是于总？是不是于总？
4: 没错，
0: 因为考虑到大家。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觉得你看蜂蜜车厢要吃方便面这个味儿，
1: 那就闻着酸菜的味儿。
2: 我就特别不行闻着。
3: 那我这样，我就个人觉得，今后就跟那个无噪音那车厢似的，出那个免方便面车厢。
0: 要么就是吃面车厢，对吧？
3: 哎，吃面专列。
1: 啊，对，这里边
0: 专列达不到，但是、那个、
3: 专节
0: 专箱是可以的。
1: 专箱
3: 十四儿面箱。
1: 哎呀，
0: 你到那屋里啊，就
3: 是、
1: 哎呦呵，
3: 都不用这个普通语言交流，用那种声。
4: 不是，
3: 你看了。对，
1: 这可麻烦了。
3: 感慨，
0: 提一下，
3: 提议我觉得能，通不通过我不管。
1: 你们提议吧，反正那节车厢我都绕着走。
0: 但不管怎么说，出门旅行啊，带泡面是比较常见的事儿。
3: 当然，这个应急，特别管用。
0: 比如你真去四川甘孜、稻城、亚丁，这个亚丁景区啊，它不单大，而且呢，它是非常有特点的这种。你比如说有三座大雪山圣地，高山谷、冰川。
3: 嘿。
0: 有湖泊、牛奶海、五色海、珍珠海，
3: 就说当地景儿的一个漂亮，
0: 是半天光张嘴不出声，
1: 光张嘴不出声，这是什么情况？
0: 确实惊叹啊！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3: 啊、哦，评价很高。
0: 而且它因为它比较大嘛，你看这个云贵啊，
3: 大兴安岭，
0: 这云贵川呀、啊，对，什么东北啊，就经常有这种大景，海拔之间也有落差，群山起伏，重峦叠嶂，你。到这个地方玩呢，你真得拿出说一天到几天的时间。
3: 对，你得多待几天啊，
1: 得深玩，
3: 得尝尝本地的美食啊，看看这些风景啊。像这种自然景观多的，可能吃的东西少。
0: 对，它不是公园，
1: 这就得客随主便了，得看看当时景区里边。
0: 你去谁？

0: 有这根肠了全行了。
1: 就这人就是这样哈，一顿不吃饿得慌。
0: 哎，对，他解决了他这个生理的这种
1: 哎
0: 基本的一个
1: 需求，
2: 基本的需求肠子，
1: 有备无患嘛。那大家出门他就是怕饿的，怕渴着，所以带点水，带点饭。真的没带啊，你就得到这公园里找了。这个经历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走很远然后找一个游客中心，有什么吃什么了，就说难吃也咬着牙，好吃也咬着牙吃，
2: 先吃饱再说，没别的吃。
1: 他弄来也不容易，在那个高度那个距离能弄来就不错了，
0: 拉两瓶汽水都困难，
2: 那靠人工挑上去的，
1: 挑上去的能给多少钱呀、啊？是吧，吃呗喝呗，
2: 也不便宜的。
1: 你喝的最贵的，吃的最贵的，最坑的是什么？
2: 吃最贵的也，倒是说实话呀，真说那个本身没多贵，跟那个比就贵了。你比如说，18块钱一瓶的可乐，
0: 哎呦
2: 啊，
0: 这个还真是。

0: 是不是个问题呢？它也是个问题。
1: 当然了。
0: 但是解决泡面带来的污染问题，不能一味靠赌啊，也要靠输。
1: 哎，
0: 你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食品代替方便面呢？
1: 哎，肠。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嘞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0: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你说咱们仨人要是去这个商场举办的睡觉比赛当中，
2: 睡觉比赛
0: 赢大奖，睡觉，
2: 还有这比赛呢？
0: 当然有了，
5: 这个比赛
0: 不新鲜呀！
5: 我觉得小花，全世界人都可以不参加。
0: 我必须，
5: 你不能不参加，
0: 好像是个苗子种子选手，
2: 还没长出来。
0: 我是黑马，
2: 你到底想当个什么？
5: 我跟你说啊，小花，这个种子选手苗子跟黑马不是一回事。
2: 对，
5: 黑马就是根本没看好你。
2: 对，
5: 种子选手那就是你，
2: 是你有前途。种子选手
0: 都是我，都是我。
2: 苗子呢是在培养过程当中，
0: 哎，我都来着。
2: 你是种苗的黑马。
6: 你就说呀，你确实是有这种潜力，有这种资格去参加。
2: 那个商场里脱光衣服睡觉不合适。
0: 谁告诉你脱光衣服睡觉啊？人家这是穿上卡通睡衣，不准说话，不准玩手机，这三条啊。
2: 谁玩手机还睡着吗？
0: 就说是这三条把你们就治了。
5: 哎，你这就错了。
0: 其实
5: 玩手机是有助于睡眠的，你没出现这种情况吗？床上看着看着手机，啪叽，手机拍脸上了。
2: 哎，有。
0: 那是三点。

0: 别来我们那一块
1: 儿。姑娘起名的阿凤啊，
0: 这就没有办法参加这场比赛了。关键的几条，人家说了，必须要穿卡通睡衣，不准说话，不准玩手机。然后奖励是什么呢？你睡够一小时，兑换2张电影票。

0: 含量，另外还有人参跟提取物加上琥珀精粹。植村秀的卸妆油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用进行二次清洁，因为这个系列的油洗完之后脸上会有一层油脂膜，非常滋润的感觉。
1: 零矿物油、零酒精、零劣质香精，更让我们每天可以用。而且今天我们是

0: 它的活动价是230块钱，那如果您选择云朵款只贵18块钱，248元啊。
1: 白色、黑色、古白色都可以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可以跟您保证的是，从 Crocs 到咱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

0: 下就是郡王，郡王再往下我们知道有贝勒有贝子，然后就进入到宫这一层了，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就是将军那一层了，实际上是逐级递减的。如果你要是铁帽子王的话可以世袭罔替，那没问题。所以贝子呢实际上这个地位不算太高啊，不算太高。得到爵位之前的这些皇室的亲戚们，皇子皇孙们，实际上也称呼他为贝子。比如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胤祉，他的弟弟就是胤禛，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祉在得到自己的这个王位啊，亲王的王位之前，他就被称为叫贝子。所以他当年呢被赐予的那个花园也叫三贝子花园，
1: 哦，
0: 后来我们的北京动物园的一部分，
1: 嗯，
0: 哎，这个名称呢可能是对着我们说给一定爵位之前的这些皇室成员，同时他也是给到了皇室成员周边的这些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满洲的高级贵族。

0: 儿子，
1: 他没有子嗣，
0: 女儿也没有。
1: 我们能知道的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0: 哦，
1: 如果他又没有子嗣的话吧，他怎么着得有一个人接他的这个爵位啊？
0: 嗯，
1: 爵位的人是来自于他的弟弟啊，真是一奶同胞的弟弟多铎的后人。
0: 哦，
1: 多铎我们知道他就是睿亲王，他的府地呢是今天协和医院医学院的这片区域，这是老的睿亲王府。那么睿亲王多铎呢，他的后人叫做多尔伯。等于是呢去承袭了自己的这位
0: 大爷
1: 啊，他的爵位。那么他承袭爵位的时候年岁也很小，只有8岁。8岁的多尔伯呢承袭了睿亲王的爵位，承袭了2个月时间之后，顺治皇帝把睿亲王的整个家族的爵位给他拿掉了。这个时候多尔伯怎么办呢？他睿亲王，现在睿亲王不让你当了，那么甭说睿亲王的亲王不让当了，郡王你也别当了，
0: 就一妈到底，啥也没有了，
1: 一妈到底。而且干脆就不让这个多尔衮家族后代啊，任何一个后代去继承的爵位了，房子也没收了，爵位也撤销了。到最后顺治皇帝决定让多尔伯回到自己原来的出处，也就是多铎的府邸。可问题是多铎他本人已经去世了，多尔衮的这个兄弟啊比

0: 地。
1: 对的、嗯、啊，那就相当于半个主子了，就这么待着、嗯。那你说他这个能住多久呢？他在这个府地里啊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给多尔伯一个好的机遇。就是多尔伯呢有了自己的多罗贝勒的这么一个爵位之后，又过了四年时间，他的堂兄啊，这个堂兄呢肯定

0: 是努尔哈赤的孩子。
1: 努尔哈赤的孩子，
0: 他是努尔哈赤的孩子。那么他的整个这一支脉啊，也是因功啊，因自己的功劳得到了自己的爵位。这个爵位是饶于敏郡王的爵位。早年间说他们家族应该是住在咱们现在的外交部街的位置。这个外交部街路北，以前明代的时候住李成梁。多少年之后住进这个家族，成为这个家族的府邸，后来再隔了多少年过来以后，今天它是外交部的一片区域、那个地方还有咱们说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曾经的设址也放在那儿了、外交部。那么这个地方呢，相当一段时间呢曾经做过这个饶于敏郡王他们自己的府邸。可是他们家的后代啊，没有一个男性子嗣能够继续往下接他

0: 份呢是多罗贝勒，这个贝勒住的里面呢，那你要是往下传代，他又不是世袭罔替的、是往下降的，
1: 就是代继递减，
0: 对了、那
1: 传一辈降一级，
0: 没错。那么这个多尔伯呢，他的孩子唯一的一个能活到成年的孩子叫苏尔发
1: 啊、
0: 这个苏尔发他接的班肯定不能是贝勒，他必然是要比贝勒低上一级，所以他是贝子。这个贝子呢，他是唯一活到成年的，可是在他们家排行是老二，所以叫二贝子苏尔发、
1: 按说不应该他接，因为他不是长子，
0: 对，
1: 但是老大夭折了，那老二就递进往上升呗，
0: 没错，
1: 所以他就袭了爵了，
0: 没错，
1: 所以他叫二辈子，
0: 对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一直往下跌的话，那他们家那府地也不小呢，他不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一直留着这儿使用啊，这里面就有机遇，这个苏尔发往后啊又

0: 北，而且这个亲王就是回复到原来的睿亲王。
1: 哦，
0: 并且呢，这个睿亲王的这个整个家族从此开始可以世袭罔替。咱们知道啊，大清朝十二个铁帽子王，这十二个铁帽子王当中就有睿亲王。
1: 那这是到了哪个皇帝了？
0: 这是乾隆皇帝时期。
1: 乾隆皇帝了。
0: 乾隆皇帝时期，那如果要是逆袭成功了，

0: 所以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您发现这个苏尔发本人被追授为睿亲王，
1: 就是说他有生之年不是，
0: 对了，
1: 但是他的子嗣、他的子孙后来逆袭了。
0: 没错，
1: 追封你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这么一追封呢，他就等于生前没有享受的爵位和待遇，死了以后多少年反而倒有了。
1: 那这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他的所谓的待遇是惠及子孙吗？
0: 他的这个待遇啊，咱们这么说，他的坟墓啊，经过了下一轮的修整，尤其是像多尔衮，多尔衮死了那么多年了，当年都给他开了棺了哈，当时对他也非常的不友善，

0: 读《红楼梦》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比如说从贾代化开始，不就是镇国公吗？
1: 没错。
0: 你要这么看，其实贾府的这个爵位是很低的，
1: 特别低，
0: 对吧？你想想，他们家开篇就已经是最低的镇国公了，他在世袭罔替往下走，你想想，就贾宝玉他爸爸贾政啊，
1: 对，
0: 因为他还不是老大，他根本袭不到爵，所以贾宝玉他爸爸才拼命的让他去考科举嘛。你如果不考科举，咱家就没路可走了。
1: 对，这里面我还得跟您多汇报两句啊。前些日子我看《红楼梦》，也是看的什么、什么书都去读啊。贾政呢，在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后来我们说他地位在上升，是因为得益于自己的闺女贾元。

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

0: 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我是主持人苗山，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0: 山是以城门作为它的一个标志起点啊，咱们以前的老相声段子说，哎呀，出了这个北京城一下扎了40里，到了通州什么什么地方，这个整个距离呢是从咱们的城门算起的、
1: 嗯、
0: 咱们北京城现在东边的3里屯、6里屯、8里庄、10里铺这些名称呢，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朝阳门的城门有关系，
1: 就是以朝阳门这个城门为0公里标志点，
0: 对了，
1: 然后往东推，
0: 对
1: 啊，距离3里是3里屯，
0: 没错，
1: 距离8里是8里庄，
0: 对
1: 啊，距离10里是10里铺，
0: 没错啊，是这样。那有的朋友可能。

0: 一般说起来是30里、50里，甚至于100里为一，
1: 就里程更长。
0: 对的，电呢，一般我们说起来可能20里左右，
1: 站是吗？
0: 哎，站一站一站，哎，那么再往下铺呢，10里铺，这是很典型了、十里就是一铺了、我们现在提到的这10里铺呢，是出了朝阳门，或者我们说从外面要来到北京城进朝阳门，他所碰到的第一站或者最后一站。要进城的话，这是离北京城最后的一站。
1: 对，比如进城之前你再缓一站。
0: 对的，
1: 你再稍作准备。
0: 没错。要出城的话，那么是出城的第一站。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相应的人员，一般公家的人员为主，在这个地方要休息，吃点东西啊，喝点水。

0: 说北京城一东一西两端是一黑一白，
1: 咱们这肯定是白喽。
0: 哎，对了，黑的那端呢是首钢，白的这端呢是精棉啊，国棉的这一二三
1: 厂。哦，这规模这么大啊！
0: 哎呦，这不得了啊！这一片区域，那么他当年啊就建这个厂的时候，一个速度快啊，速度快，
1: 主要是生产棉布，
0: 主要是生产棉布、棉类、棉花制品，还有其他的一些纺织类制品，但是以棉布为主的制品。嗯、当年他这个投产的时候速度快，而且当年据说是要全国支援精棉。怎么叫全国支援精棉呢？哎。

0: 里庄是纺织城的中心地点。
1: 嗯，八里庄。
0: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名字，八里庄是中心地带。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最火爆的时候，整个北京城这京棉的三厂啊，还有四下里的附属的一些厂，那么他们所上交的利润占北京市市财政利润的十分之一往上。
1: 哦，
0: 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啊。那么后来这些厂呢陆陆续续搬开了，不在我们现在的朝阳区的范围了。
1: 是什么年代搬离的？
0: 97年。
1: 哦，九七年。
0: 九七年的时候呢，咱们的京棉的三座厂的合并叫

0: 城啊，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东城区，都留下了相当一片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红砖架树楼。
1: 嗯，
0: 啊，让你看起来啊特别古朴。有些楼呢确实质量也不错呢，有些楼你要说质量真的不太好的话，可能拆了以后建新楼了，但是呢有一些老的楼，如果他要说哎质量还行的话、
1: 嗯、
0: 啊，起码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1: 对，它其实从建筑本身啊，咱不说它破不说它老，就从建筑本身来讲它还是挺好看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期能够住上这种高楼啊，

0: 替，所以呢，顾城有一段日子说自己是安徒生的弟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安徒生是木匠出身，他也是木匠，他做了一段时间。

0: 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妇女离婚或者是寡妇再嫁的时候，可以带走自己的嫁妆以及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宋朝在家的女性有不少啊，你比如说大名鼎鼎的诗人李清照，还有宋真宗的皇后刘氏，都有过两段婚姻。所以说呢，柴氏想要再嫁，合情合理又合法。而宣上状告柴氏呢，也不是因为再嫁这个事儿，而是因为柴氏不光人想走，还想卷走他们薛家的财产。然而接到诉状的寇准啊，并没有立刻展开调查，毕竟这个诉讼双方啊，一边是名相后代，一边是当朝的副宰相，两边都不好得罪，更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寇准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呢，他只好按例把这个案子转交给了御史台，再由御史台呈给真宗皇帝，请他来亲自定夺。

对于这个薛安上所说的试图侵吞薛家祖产这事儿，柴氏呢是打死都不承认。甚至还当众表态说自己也打算上诉，和这事儿死磕到底。眼看双方都这态度，这皇上也没办法了，只能让御史台和开封府公开审理，看看到底是谁。

他也有这个打算，背后还有大人物给他撑腰呢。谁呀？正是当朝宰相项敏中。这话一出，宋真宗就是再不想管

下令把这个胡说八道的柴氏赶出朝堂，事后还不忘嘱咐向民众：爱卿啊，你好歹身为朝廷宰相，竟然被一个妇人当庭状告，这种事说出去总归是不好听，有损朝廷形象，以后做事可千万要谨慎才行啊。向敏中也当场承认了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宋真宗以为这件事到这儿就算结束了，可没想到刚清静没几天，又有人敲鼓了。带来一看，居然还是柴氏，他坚称自己之前所说句句属实，没有一句造假。没办法，宋真宗只能再次将柴氏的诉讼案件发给御史台。御史台还没来得及查出点什么呢，倒是先有一位王姓官员站了出来，直接向宋真宗弹劾向敏中，说他犯了欺君之罪。这下宋真宗也十分意外，欺君呐！据这位王大人说，有证据显示向敏中前不久就曾经派人向燕国公的妹妹求婚，而且两家的亲事基本已经是确定下来了，只是还没开始走婚嫁流程。顺带一提，这位王大人平时就和向敏中不对付，听说向敏中被妇人当众控诉，当然要赶紧跟进一下。

的控告一点没错。听到这儿，有朋友就疑问了，这两位都是朝堂二品以上大员，干嘛要打薛家祖产的主意呢？难道宋代的官员很缺钱吗？其实不是，宋朝公务员的待遇可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好啊。而这两位挖空心思想要得到薛家的财产，其实也和当

前朝有什么不同呢？对历史有些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魏晋时期选拔官员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什么叫九品中正制啊？说白了就是出身好，傻子都能当官。而且这个制度呢，一直影响了隋唐时期的政治格局。不过到了宋朝，由于前朝战乱的影响，加上统治者一直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这些世家门阀进一步衰落，大家的门第观念淡化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自然就开始讨论财产。不管嫁娶双方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胄，金钱往往就成了两家能不能顺利结亲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科举制虽然能促进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但大家都靠科举进入考场，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参加考试的人多了，当官的难度可就直线上升了。那些坐拥大笔资产的商人们，如果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阶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能当官的潜力股做女婿，这基本上就成了商贾们一个长线投资项目了。只要商人看中的世子可以发愤图强，考取功名，然后进入朝堂做官，哪怕赔上女儿的终身幸福，这笔买卖也是值得的。此外，朝廷官员也很乐意与商人结亲，毕竟谁还能嫌钱多呀。而对于这桩牵扯众多的寡妇再嫁案，当时就有人评价了，张齐贤和向敏中两个宰相是豁出去老脸抢着要娶一个寡妇，原因只有一个，柴氏坐拥大笔资产，超级有钱。整件事情真相大白之后，薛安上因为违背先帝诏令私自买卖祖宅而被当众打了几十大板，挨完打还得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把已经过户给向敏中的祖产再买回来，并且时刻受到御史台、开封府的管束和监督。张齐贤被贬为太常卿，被派去了洛阳，离开了权力中心。向敏中也没落个好下场，他和张齐贤待遇差不多，宰相职位被罢免，改任户部侍郎，并且外放到西北任职。柴氏虽然凭借一己之力扳倒了两位宰相，但他成为宰相夫人的美梦也破灭了。

主管行政事务的人手不足。为了弥补空缺，宋真宗就得从朝堂上挑选资历威望都比较高的官员替补。这宋真宗看了一圈，注意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人选，他也和这桩寡妇在家案有关。没错，就是担任开封府尹这桩案件的初审官员寇准。在景德元年的六月，寇准和另一位大臣晋位为宰相，朝廷中枢再次恢复了平静。然而在接下来短短半年时间里，朝堂上先后三位重臣要么告老还乡，要么因病在家休养，朝廷再一次陷入了用人荒。屋漏偏逢连夜雨，辽国又趁这个时候大举入侵，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又

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话说在上世纪80年代，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有这样一户人家，男人在工厂上班，女人在家拉扯三个孩子。这一天，男人下班后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跟媳妇喊道：“
3: 孩儿的娘啊，快出来，你看我买。”

小的轮子速度快又稳定，于是我们也跟着沿用。加横梁也是为了让它和车身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构更加稳定。现在的自行车很多都没有横梁了，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横梁可是有很大作用的。比如小剧场中那位父亲就会让孩子们坐在横梁上，两个孩子挤一挤，坐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再比如小年轻们搞对象的时候也是相当有用。咱们现在骑车带人，一般姑娘都是坐在后座上，扶着男朋友的腰，而在那个年代，小姑娘啊都是往横梁上坐的，不为别的，就是想依偎在男朋友的怀里。

智慧之下，二八大杠被赋予了哪些神圣的使命呢？如果您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街头，随处可见的都是二八大杠的身影。想象一下，一大清早，您还没出家门，二八大杠清脆的车铃声已经在门外响起了。邮递员喊着您的名字，您一开门，一身墨绿色工装打扮的男人骑在一辆绿色的二八大杠上，车的横梁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绿色布袋子，里边装满了信件。邮递员把信递给您，然后一踩脚蹬子继续走街串巷。您回屋放好信件，穿戴整齐，出门上班去了。结果刚一到街上，就听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这是赶上结婚的了。您一抬眼，就看见衣装体面的新郎官骑在一辆二八大杠上，车头装饰着大红花，横梁也被红布包裹着，看着非常喜庆。这新娘呢，就坐在横梁上，依偎在新郎怀里，周围的人拥着他们，有说有笑地进门去了。您没听错，在那个年代，如果结婚能用上二八大杠，那是一件相当有面的事儿。当时有结婚四大件的说法，俗称三转一响。这一响就是收音机，三转呢指的是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而且这自行车还分牌子，像咱们前面小剧场里边提到的永久牌以及凤凰牌的等等，都是比较好的牌子，搁现在啊，那就是奔驰宝马老死了。好了，现在看完热闹，您也到单位了，工作一天结束了，您挎着小包开始往家溜达。回家路上看到街边停着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上架着一个大号白漆木箱，车身旁边围了一群小孩，一个个手里边拿着钱，争先恐后的往外挤。骑车人呢，从大箱子里边拿出一根根白色的长条分给小朋友们。哎，这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雪糕车二八大杠。这些由二八大杠组成的时代记忆陪伴了每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过二八大杠虽然深受老百姓喜爱，但是非常稀缺，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经济短缺，很多东西只能凭票购买。那时候甭说自行车了，就连买张双人床您都得拿着结婚证才行，单身人士您就踏踏实实睡单人床去吧。而且就算有了自行车票也不一定买得起，物以稀为贵嘛。自行车也是一样，产量少，价格自然也就高。当时好牌子的二八大杠售价大概是150块左右，而一般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才三四十，四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要是搁现在还不得三四万块钱呀。因此当时谁家要是能有一辆二八大杠，那是

风，就感觉自己是整条街最靓的仔。这时候的二八大杠在老百姓心中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代步工具了，更代表着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拥有一辆自行车，就拥有了满满的幸福感。再后来，二八大杠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1990年前后的时候，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辆自行车，大家出行上班都得骑着它，甚至一度造成了自行车大堵车。那是个什么景象呢？您见过下班高峰时段的东三环吗？把所有的汽车换成骑自行车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马路上的景象。马路上排满自行车的壮观景象，曾经一度被外媒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曾经一车难求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自行车王国。不过巅峰过后，二八大杠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自行车人均占有量的上升，代表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不过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交通工具也越发挑剔，像二八大杠这种笨重的交通工具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再加上电动车、汽车、摩托车的出现，二八大杠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虽然二八大杠在我国逐渐没落了，但是并没有从此消失，它换了一个主场继续发光发热。如果您现在去非洲旅游，路过布隆迪这个国家的时候，就能在街头再次见到这种曾经风靡全国的二八大杠。黝黑的布隆迪小哥们骑在高大笨重的二八大杠上，车后座上往往会架满一人多高的香蕉，他们在颠簸的山路上一路飞驰，场面十分惊险。哎，咱们国家的二八大杠怎么就跑非洲去了呢？怎么过去的咱还真不知道，只知道布隆迪不知道从哪个倒爷手里弄了一大批二手的二八大杠，修修补补，然后用来运输香蕉。布隆迪国土面积小，资源也匮乏，主要的经济作物就只有香蕉，他们需要把成吨成吨的香蕉运到啤酒厂制成啤酒。然而问题来了，布隆迪是个多山地的国家，道路蜿蜒曲折，极其难走，他们急需一种价格低、载重大、稳定性强的交通工具，自然的，二八大杠当仁不让，脱颖而出。很多布隆迪人就是靠着二八大杠运输香蕉来养家糊口的。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咱们的二八大杠竟然支撑起了非洲小国布隆迪的经济？不愧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当之无愧的国货之光。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的时候，二八大杠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眼中。

自行车不仅能够当交通工具，而且链子还能装在织布机上，提高织布的效率。所以很多人家里都有自行车。但是由于土布的市场越来越

0: 利集团的即时宽城板栗仁。
1: 哎，这宽城板栗仁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它是您能看得

0: 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

0: 比尔托着浴碗对伊布拉辛说，
1: 你知道浴为什么会这么光滑吗？告诉你说吧，磨到最后呀，就不使坨子磨了，是葫芦。
2: 嗯，葫芦？
0: 伊布拉辛眨眨黑亮的大眼睛，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浴和葫芦有什么关系。
1: 是啊，拿葫芦给浴抛光啊，一定得使马驹桥的葫芦，别处的还不成呢。葫芦上啊，还得抹上宝药，这玉就蹭出光来了。
0: 比尔如数家珍，竟把玉器行秘不传人的诀窍也说出来了。他想，反正伊布拉辛明儿个后儿个就该走了，他又不学这一行。伊布拉辛却被那法力无边的宝葫芦和宝药迷住了，听傻了，看傻了，像是走进了恍惚迷离的梦境。托在比尔手中那只玲珑的玉碗，像透过薄云显出的一轮明月，向他闪出朦胧的光辉，吸引着他一步一步的靠近。比尔抱着玉儿凑近了伊布拉辛说，
1: 嗯，你摸摸，光滑着呢，跟玉儿的手似的。
2: 嗯，光滑，嗯，光滑。
0: 伊布拉辛痴痴地抚摸着玉儿的小手。
1: 嘿，谁让你摸他的手了？我说的是碗。
0: 比尔看着伊布拉辛那个傻样，忍不住地笑了，就把玉碗递给了伊布拉辛。
1: 摸摸，不碍事的，摸吧。
2: 哦。
0: 伊布拉辛伸出手去，如同去接一件圣物。现在玉碗捧在了伊布拉辛的手里，滑腻的玉质摩挲着他那粗糙的手指，一阵清凉侵入他的手掌，传遍他的全身，像触到了远离凡尘的星星月亮。他在人世间走了很久很久，好像就是为了这一个美妙的瞬间。他感到了从未体味过的满足、兴奋和欢乐，仿佛他手中捧着的不是一只玉碗，而是天外飞来的精灵，和他的心相通了。他陶醉了，麻木了，把身边的一切，把自己都忘记了，被玉魔射住了魂魄。
1: 留神，别掉地下。
0: 他听到了不知从哪儿发出来的声音，好像十分遥远又十分迫近，也许是比尔在说话。他记不起来比尔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空寂的宇宙间仿佛响起来的一声把他惊动了，他又回到了人间。

0: 恋不舍的累身之物。不料梁逸清却一笑置之，对碧儿说，
1: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
0: 他走过去抚着易卜拉欣的肩膀，爽快地说，
1: 不碍事，这件小玩意儿毁了就毁了吧，赶明儿个我加几个夜桌就做出来了，误不了货主来取。
0: 泪珠从易卜拉欣的眼眶中唰地滚落下来，他倔强地抬起头来望着梁逸清，
2: 我赔您。
1: 赔？只怕你赔不起啊，你拿什么赔啊？
2: 我赔得起，我有力气。

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二章，月冷。
1: 1960年的七月，夕阳把博雅宅的院墙和门楼镀上了一层厚重的金黄色。檐下那暗红色的大门便融在阴影里了。门前的古槐、笼中的老干和婆娑的树冠都被染成了古铜色。枝叶间传出了悠长的拂梯儿拂梯儿，他仿佛在故意拖延着这炎热的

0: 上房里在争吵，时高时低，时断时续。
1: 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又不言语了啊？
0: 这是妈妈。

见的泼妇骂街。他从不摔盆摔碗、捶胸顿足，从不口吐脏字，即使在大怒的时候，也很少失态而有损。

这是爸爸的声音，显得愤然屈辱而又无可奈何，和妈妈正好相反。她平时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孩子们都对她有几分畏惧，而一旦和妈妈发生了冲突，她那份威严

梨黑的额头上泛着青光，太阳穴抱着青筋，两颊的皱纹明显的加深了，嘴唇无声的蠕动，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说。现在不知他是在采取哪种姿态，反正是又在受折磨了。

0: 选凭主观想象，觉得慈禧太后大概就是用妈妈这种语调说话的。
1: 然后又是爸爸的声音，
0: 哼，真是这样吗？那你就再让我做一回主，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成不成？
1: 哼，笑话，你当我是你花钱雇来的佣人啊？啊，是两旁是人呢？啊，我是他妈，我不管，谁管呢？
0: 你呀，亏得你还是他妈，你没个当妈的样，算了吧你。
1: 爸爸好像失去了控制，他的声音急促，带着愤愤的喘息。以往的争吵很少达到这种几乎要爆炸的高潮，他似乎全然不顾后果了。
0: 你毁了我一辈子还不算，还要毁了后辈啊！
1: 哗啦一声，上房里的什么东西被摔碎了。新月猜想着，那是一只喝茶的青花盖碗。新月的心砰砰砰地跳着，他不知道这场战火将蔓延到什么地步。
0: 姑妈并没有回到倒座南房里去，而是一直陪着新月往里走。里面的争吵使她不安，她感到恼火难堪，却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平息战火。她不愿意让新月因为父母的不和而遭受刺激，但也没法不让新月听见。老太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心惊肉跳地随着新月往里走。这会儿已经走到了西厢房廊子底下，上房的吵闹突然激化，下边将要发生什么事儿就难说了。一向没有主见的姑妈这时突然急中生智，想到了新月正是他要搬的救兵，便咳着嗓子朝上房嚷了一声。虽然他极力装得轻松随便若无其事，但那声却因为紧张而显得古怪。
2: 俩人没事儿又逗闷子玩呢啊！新月都放学回家了，该吃饭了嘿。
0: 上房的吵闹声戛然而止，姑妈果然一鸣惊人，收到了奇特的效果。新月看见妈妈从屋里走了出来，韩太太站在廊子底下，悠闲地摇着手里的芭蕉扇，根本不像刚刚吵过架的样子。此时她看见新月正噤若寒蝉地顺着廊子往里走。
1: 妈，哎，放学了，瞧你晒的脸上那红。
0: 新月一低头进了西厢房，她也觉得脸上发烫，不是被太阳晒的吧，是刚才父母吵架给臊的。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在哪儿啊？
0: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看你呀，要教你这样的人多危险，就是你那同伙的人迟早有一天也得死在你手啊。我各位听见没，你们可小心他点儿。

到了时候，我叫你打你也不打了，咱们夫妻二人还得演一场戏。来来来，围棋陪着你走几招，唰，两个人站在一处。这个梅五娘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了，这个人的品质好与坏咱搁在一边，真有能力，那是一缺道人亲手栽培起来的。一缺老道是当今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而且这独手女娲没看是女孩子，天资聪明，因此学起来非常认真，名师出高徒，那能耐比岳庭也差不太多。

没有还手之力了，捂着心口啊，一看长来了，一闭眼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拍到脑袋上就得碎了。可是这个老四啊，做梦也没想到，这掌上一落的这时候，伸过一只手，啪，把他胳膊肘子给掐住，妈，掌没落下去。他一看，谁呀？没想到，月平，月平跳过来把他拦住了。老四，先别打，

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狼，熊瞎子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猎狗，好几百号，你岳亭再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打死十。

市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

在手中，在砚池的螭纹上轻轻地摸了摸，感觉有松动了，心中一喜，用力一按，咔吧，琴砚从侧面就裂成了两片。哎呀，哎呀，我的妈！

记忆很深。师父跟我说过，秦天宇这个人黑心孤僻，他终生只有一个弟子，有一次偶然触怒了他，就被他当场用鹰爪力杀死，因此至今他还没有传人。秦天宇公九公曾在甘凉一带劫杀一家富户，于一夜之间杀了30多条人命，这是凶残无比呀。此事当时震惊遐迩，汉中大侠胡九曾对其搜捕，但没想到两个老小子事先知道消息逃避无踪了。哦，那此二人如此凶残，姑娘你如何应付啊？

廖应学冷笑一声，哼，我告诉你，别以为拿那两个老怪物压我，姑娘就怕，我只是不愿意给师父找麻烦而已。嘿，行，丫头，你既然来了，一切恐怕都由不得你了。我且问你，那方琴砚在哪儿呢？姑娘，我爱放哪儿就放哪儿，天宫里、地府里、土地爷爷眼角里，你管得着吗？丁梦阳面带怒容，你可知道那是何人之物？天下之物乃天下人所有，在谁手里就是谁的，哪能硬为他固定一个主人呢？丫头，你可知你坏了我家大人的大事？哎呦喂，许你们抢旁人的，就不许姑娘抢你们的吗？丁牧阳是气愤之极呀。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轻响，紧接着一阵哈哈大笑，声震丛林，响彻云空。就这一笑，

上董老公的徒弟。龚九公又带着几分愠怒，我说八卦门的人怎么会与峨眉派攀上交情了？同为武林同道，这还不够吗？小子，我先给你来个以武会友。说着，龚九公身子一晃，手脚齐发，向严福就击出一掌。他这掌来的这个快劲儿的甭提了，严福猛转急闪，还了一掌。两个人斗在一处，瞬息之间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就对拆了二十多招。这鹰爪门的拳术属于象形拳，因为鹰那是猛禽类之一，

野夫准知道今日之事恐难善了，就是跟这公九公分出胜负来，那秦天宇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得下手。与其他

好小子，老子不找你，你倒先伺候起老子来了，接招！随着连挥三掌，把尹福逼落在一丈之外，接着是五丈如风，一片帐影向尹福照去。就这样，三个人影把整片空场是全部占满，帐声呼啸，掌影如山。尹福周旋于两大高手之间，是毫无惧色，但也是以全力应对。又打了40几个回合呀。

后悔了。后悔什么呀？自己太年轻，太想当然了，以为自己不含糊呀。真遇到高手，那自己这两下子真是白给呀。而此时间他更加担心的是尹福。尹福人家是义务帮忙，真要是受了伤出点事儿，哎呦，我这心里边得多难过呀，我得多自责。

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啊！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

0: 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

0: 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我是四岁的时候跟我母亲去的基地。四岁之前呢，我对父母根本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刚生下来15天，我母亲就赶回朝鲜前线了。
1: 哦，
0: 所以我一直被放在姥姥家啊，跟姥姥一家在天津生活。
1: 嗯，
0: 四岁那年吧，我姥爷去世了，母亲回来奔丧，那也是我记事起以来第一次见到她。

0: 叫爸爸。
1: 哟，
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我爸爸，当时也是害羞，还就小声那么叫了一句。那我爸一把就把

0: 还有让我们更高兴的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星期六的晚上会在操场上放电影。
1: 操场上放电影？
0: 嗯，这大一点的小孩啊，早早的就去占座了。其实呢，这大片的区域啊，早都画好了。您比如说这个中间。

0: 在里头游，光着脚在河床上踩一踩，哎呦，那个沙子可软了，舒服极了。还有啊，这个大河的对岸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估计也得几百上千年了吧。
1: 嚯，
0: 森林里的树啊，真可以说是参天入云啊，有的大树啊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还有很多枯死的树木，有的立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都已经成为化石了。林子的上空总是飞着说不上名的鸟啊，松鼠在树枝间来回窜，偶尔还能看见林子里啊有黄羊和麋鹿，对了，还有野兔啊。在我们看来，这片森林呢特别的神秘，甚至所有来这儿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把声音放低，把脚步放慢，好像生怕惊动了什么。哎呦，那种感觉呀，就好像是进了仙境一般呐。
2: 老先生，听您这么一描述，感觉真是太美了。
0: 是啊，所以在枯水季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翻山越岭过大河啊，来到那片林子，挖野菜、捡松子儿啊，还有摘一些叫不上名的果子。哎，对了，有一次啊，卫生部的一小屁孩叫刘刚，哎，他居然偷了一窝小野兔。
1: 有事吗？
0: 哎呦，他把大兔子给吓跑了啊！这窝里一看呢，留下七八只小兔，都是土黄色的，毛茸茸的，刚会走，太可爱了。所以我们当时的都想带回家啊，可是没地方装啊。回家的时候，每个小孩都是用手捧一只，虽然说好了到家之后啊都会还给刘刚，可是一到家谁也舍不得了，哎，都捧回自个儿家去了
1: 啊。
0: 气得刘刚啊哇哇的大哭了一场，好几天都不跟大家玩了。哎呀，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有意思啊，特别是黄昏的时候，夕阳斜挂河流的尽头，晚霞映的大地一片通红，河水是红的，沙丘是红的，森林是红的，连孩子们的脸

0: 东先生合作的口吐莲花。
1: 这个相声啊

0: 开呀、啊！黄二哥就扣出来了，
1: 嘿好，
0: 往里去了
1: 啊、
0: 半天汗也下来了，这空杯也拿不出来了，
1: 就是
0: 酒也变不出来了，要不你怎么还得说是老先生？
1: 嗯，
0: 脑筋一转、嗯，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是酒来不了。
1: 嗯，
0: 现抓现编，编了这么两句，酒编出来了。
1: 哦，怎么编的？

0: 学这手气功，那费多大劲呢？
1: 这费什么劲呢？
0: 写字拜老师
1: 哦，
0: 苦学苦练，练了四年，
1: 嚯，
0: 到最末，老师才教给我这手真功夫。
1: 哦，那没关系，
0: 嗯，
1: 您练练。

0: 话我这肉的能出声吗？这个
1: 我为什么让你来个代替品呢？
0: 啊，
1: 我这锣盆下去，这是锣旗，这是锣锤，
0: 嗯，
1: 拿你这嘴往出发音，小那锣的声音，那一二三，哐哐，明白这意思吗？
0: 哦，用嘴小这锣，
1: 哎，对了，
0: 那可以，那就明白了。哎

0: 咣，
1: 铜锣相叫，
0: 咣咣，
1: 铜锣相叫，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师傅，您倒是喷呐，
2: 我去验了，
0: 验了。
3: 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口吐莲花》，由王世臣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演出。

0: 日内瓦，
1: 好，听完了张宝霆先生表演的这个小笑话，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传统相声《全德报》，又叫《千金全德》，又叫《斗公训女》。那么这对搭档呢，演出的时候是一位年轻啊，一位年长，一位是青年，一位是长辈，是青年时代的苏文茂先生和赵佩茹先生合作的。
2: 这个相声嘛，就是说学逗唱，
3: 哎，这是。

0: 可是他们这个嗓子好啊，但是比起一般的是好喽。
1: 嗯，
0: 如果他们要比起我来呀、啊，恐怕他们还差点啊。
1: 比谁呀、啊？
0: 比我呀、
1: 啊？哦，哦，小才武，诗会如王。

0: 让您别唱，最好您还是别唱。我要求您就是别唱，
1: 反正我这个嗓子，你说，简直是也，我也说不上怎么好法来。
0: 嗯，
1: 反正最近那个科学家给我鉴定过，说我这个嗓子能够摧毁建筑物，这么一条嗓子。这嗓子，
0: 哎呀，像您这嗓子最好您。

0: 到您这么一听，嘿，哎呀，当初郝振基唱的最好，嘿，郝振基之第二就是我。
1: 哦，郝振基，我看您这模样倒不像那郝振基，
0: 我像什么呢？
1: 像外国鸡，长得跟隼鸟一模样。
0: 这可没有，
1: 站在那儿就吹，你什么还没唱，你先弄一套大话搁在头了，我们也不知道您怎么回事，您唱吧。

0: 的那种利落，那种稳准，哎，都是让人值得学习的。请您接着听传统相声《全德报》。
1: 唐末宋初，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
2: 是是，
1: 有一位落魄的将军叫高怀德。
2: 嗯嗯，
1: 因为这个高怀德呀，找窦燕山呢。

0: 说，
1: 那我没问你我们家，我问你这戏台上的事。问小姐桂英，高桂英哪儿去了？
0: 你问高桂英哪儿去了
1: 啊？

0: 回禀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1: 啊，就报这点词儿。
0: 哎，这是老词儿，
1: 老词儿，谁告诉你这老词儿？
0: 哎，来来来，我不见。

0: 借院子宝来，
1: 宝来，
0: 宝来，
1: 宝不宝？对对对。
0: 冬秋冬秋冬冬秋，
1: 暖子别时
0: 不是
1: 骑兵老爷大。

0: 妈，
1: 我去上学了。
2: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1: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3: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4: 大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5: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6: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3: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7: 这
8: 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7: 哎呀，你看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9: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0: 氧化还原够不够？
3: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1: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2: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个一直的这么火爆，就是因为这个。
1: 不过有时候也会带上面包，面包加上那种
2: 切片火腿。现在有的午餐肉切片火腿，
1: 就这个，
2: 撕开即食一片一片。
1: 对对对，中午也能顶饱，那时候就觉得好吃了。
3: 你不是干活去了是吧？
1: 不是啊，比如说你去一特大的国家森林，大兴安岭，你去。
3: 嚯！哎呀，

0: 哎，这是吧？农家乐、哎、
1: 可能还没你想的这么、
2: 啊、乐观，
1: 乐观对，
0: 没有，
1: 因为它那种自然景区啊，
2: 太自然，
1: 不想让人为的去做破坏。
0: 哎，这怎么？
1: 它可能真的就这么几个景区的。

0: 最贵的吃的最贵的最坑的是什么？
1: 吃最贵的也，当然说实话呀，真说那个本身没多贵，跟那个比就贵了。你比如说，18块钱一瓶的可乐，
2: 哎呦
1: 啊，
2: 这个还真是比十。

0: 就那几样吗？什么什么都是补肾气、去湿气，我都懂，我全都给他接下茬。
1: 多喝开水。
0: 枕子
2: 又来了，
1: 这枕子也会理我。
0: 今天我买的那个体育彩票，我
1: 没中，
0: 赔了。
2: 那就对了，
0: 我心里有点不开心，你要我揍揍你呗？
1: 使得上劲，
0: 你把他力气了吗？哎，枕子，我跟你说啊，既然洋洋啊
2: 跟我分手了，
0: 我能抱着你吗？就当你是洋洋喽。
2: 刚打完人家就抱着你，
1: 这该抱枕。
0: 就这么着，一说二说的，两点了。哎呦，枕子，
1: 那我妈都没这么申请过。
0: 我睡觉了，我睡觉了，不说了。
2: 那不对啊，
1: 挂了，挂了，挂了啊。
2: 那不对啊，枕子，我睡觉了，我睡觉了啊！你现在当会儿枕头吧，都是他，反正。
0: 天天聊这么晚，讨厌劲儿的。
2: 这骂自个儿啊，这是。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

0: 今天咱们是299元的价格啊，
1: 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0: 哎，
1: 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啊，这个制定的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也就是主品加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一共加起来呢是40罐。
1: 嗯，
0: 那么150克的是3两的大罐啊。
1: 嗯，
0: 那么市场价呢要5-6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299您就拿走了。
1: 哎，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主持人苗山，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

所以说粮食供给不到，诸葛亮打完胜仗也得回去，回到汉中养兵，然后再出祁山。面对这种情况，司马懿采取什么态度？司马懿采取的态度就是固守。

意思禀报了魏主曹睿，自个儿写曹睿改成手诏传旨让司马懿接旨。从这一点来看，第一，司马懿已然能指挥皇上了。第二，司马懿准备怎么办？固守，我不跟你打。这不是魏主曹睿的办法，这是司马懿的办法。因为司马懿跟诸葛亮也算是两国交锋吧，基本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但是诸葛亮也没占到什么

句话，按我们行话来说，就给阿斗扣了一瓜头子。他老怕诸葛亮篡权，怎么办？后来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之后，诸葛亮大权在握，整个权力都在诸葛亮手里头呢。也有文武大臣不服，不管上表也好，不中暗中嘀咕也好，就找阿斗，你必须得削弱诸葛亮手中的权力。刘禅敢吗？刘禅自己跟诸葛亮一比，比不了啊。

下大营。这是一条渭河，渭滨紧挨着长安。司马懿40万大兵就在渭河的北边扎下营寨了。

0: 启禀丞相，现在郭槐顺利指挥本部人马在陇西道上，在北原魏桥旁扎下一座营寨。
1: 哦，诸葛亮。

5:00吃完战饭之后，人马出发。第一支大令就派的魏延、魏文长，让魏延跟马忠两个人指挥本部人马，杀奔北魏桥，去打孙礼。那魏延雄赳赳气昂昂，两个人指挥人马，头一支人马出发了，第二支人马就无班无依，指挥兵将驾木筏走。然后诸葛亮派出三支人马，第一支人马是王平跟张立，后边是姜维，后边是马忠，他们这三支人马够奔夏侯霸、夏侯威的大营，前后

0: 方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0: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老季，
1: 哎，
0: 今天继续带你欣赏张鹤伦、郎鹤炎二位表演的仿学类相声作品。
1: 好啊，今天请他们二位学点什么？
0: 今天咱们来个高层次的吧。请欣赏他们二位表演的相声《学韩语》。
4: 我希望跟我现在都小有名气了，
5: 你拉倒吧你。
4: 就我现在不火

0: UVW，XYZ，不会是吧？
1: 我不会。
0: 哎呀，我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1: 啊，
0: 我教你。父子爷俩的对话，
1: 这就是到外边去演的这个是吗？
0: 对，情景喜剧。
1: 哦哦，
0: 父子爷俩的对话，我先跟你说一遍，你先听听
1: 啊，
0: 看你能不能学上来。
1: 父子爷俩。
0: 对了，
1: 哦，
0: 对，我爸啊，
1: 你先等会儿。父子爷俩，
0: 他儿子叫他爸，
1: 他儿子叫他爸，
0: 啊、
1: 不对呀，欧巴啊，不是哥哥的意思吗？
0: 你不说你不会韩语吗？你个大骗子！
1: 我不是，不是，
0: 你到底会不会去？
1: 我就会这一两个，
0: 就会一两个，
1: 就欧巴啊。张三明大啊，阿里阿西哟，
0: 你还会多些？你都说了，
1: 没有了，就这仨，就这仨，就会这仨。
0: 哎，吓我一跳，
1: 我还去吃烧烤的时候知道的。
0: 对，你就知道那个欧巴萨朗嘿，对不对？
1: 啊，
0: 西巴就这个。
1: 哎，不，这句没有，
0: 你就知道这么两个。
1: 不结账时候才这样。
0: 过了，你知道。

0: 呀？说慢点。
1: 慢点，我这妈的惨不上么一灯哦。
0: 不行，还得慢。
1: 再慢点。
0: 再慢点。
1: 再慢点就听出来了。
0: 不是您这就得听出来，要不我怎么学啊？
1: 想知道什么意思？
0: 对呀、
1: 啊，老张，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窝？
0: 为什么？

0: 漂白液洗，
1: 三百的漂白洗被匆匆就洗完了，
0: 别
1: 被匆匆就洗完了，
0: 别一冲冲就把它洗完了，
1: 别一冲别对别对对，别一冲冲就洗完了，
0: 别一冲
1: 洗完不能睡觉，
0: 洗完不能睡觉，
1: 洗不完不能睡觉，孽畜，
0: 我还是最后这俩字骂我的是吧？
1: 你懂了吗？懂了吗？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概齐，明白了。
1: 你大概齐，你指令一个大概齐。
0: 我反应快，
1: 这样吧，咱俩演绎一下，就能明白了。
0: 在哪儿演绎啊？
1: 就在这
0: 儿，这是现场啊。
1: 先演绎一下子。
0: 哦哦。
1: 我给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你演这个儿子。
0: 行。

0: 要加戏，从现在开始没有加戏这环节。
1: 干嘛？哎，我还不是我加上瘾了。
0: 你别加戏。
1: 哎，小宝贝儿。啊，你再睡会儿。啊，你再睡会儿，我一会儿再叫你。那那那那那。
0: 一个男人对空气能这样？
1: 哎呦，真是，哎呦，累一宿。

0: 没必要这么多戏。
1: 不是，这不是喜剧吗？你看大伙都乐了。
0: 你要掩饰掩饰，知道吗？你不能笑。
1: 他们都乐了，
0: 他们观众可以笑，你笑个六。咋了？就不回去了，不回去，你就别招了，不回去了，不回去了。
2: 我就在这儿了。
1: 你
2: 来，
1: 阿爸。
2: 哎，我心里面的惨不上。

0: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没有啊，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我完全照你学的。
0: 你能像个正常人一样？我真怀疑我跟你妈是近亲。
1: 可能你是近亲。
0: 你正常一点，正常点啊。
1: 不是我这
0: 正常点，正常点，来，
1: 正常点，
0: 正常点。你说正常，你说我们人类怎么回答吗？你就恐慌，知道不？掩饰又怕，哎呦，这怎么办？被发现，
1: 你不了，你不了。
0: 来来来来，
2: 邻居别打岔。
0: 为什么的惨不
1: 招？
0: 你干嘛啊？
1: 就你说的恐惧
0: 什么？这你跟个大猩猩一样，这干嘛呀？这是
1: 这样是猩猩。
0: 你先自己玩，我现在就跟你妈生个二胎。
3: 起来起来，别睡了，来生二胎，快点的，起来。
1: 马上，就您这
3: 别睡了，还有点睡呢。你看看咱这儿子，是不是你跟隔壁老王生的呀？
0: 隔壁老王也来了是吗？
1: 不是，您这
0: 我能正常一点吗？
1: 我这还不行吗？
0: 你就俩字儿，残不就完了，就行了。
1: 明白了，明白。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啊。
0: 来。

0: 那我妈不烫头吧？
1: 我就说，我感觉你不是我亲生的。
0: 废话，压根儿也不是。
2: 你好不了，就把这俩字儿去了，就说餐布就行。
0: 哦，就餐布。
2: 懂了吗？
0: 懂了，懂了，懂了。
2: 不要说就餐布就。

0: I don't know.
1: 我差点忘了。
2: 啊，谁他一个啤酒最小？啊，不是就那个。
0: 不是就你说这个。
2: 你
0: 妈妈，
2: 你要不捣乱呢？
0: 我捣乱
2: 来了啊！叫我，
0: 阿爸。
2: 哎。把他漂白洗。
0: 阿姐多了不起，阿爸多了不起，阿爸多了不起，多多多了不起，我那不洗了什么的。
2: 残部，
0: 你也残部了。
3: 二婶啊，
4: 哎，
3: 我说您有没有正经的韩语？您教我一句。

0: 多少都有点坎坷，
1: 嗯，
0: 真的。但是上次来的可能就是怨九南，
1: 嗯，这回怨谁呀、啊？
0: 这回怨九零，
1: 对，跟九零有什么关系、啊？
0: 坐的他车呀，他那破车，坐他那破车
1: 啊，
0: 刚开出20米，车带扎了，
1: 一开始九零。

0: 道太沉了。
1: 总算找着了，
0: 气死我了！坐栾哥的车，
1: 还有车座子。
0: 结果在车在那个走到哪个环线那儿啊，就是北京到天津的时候，不是天津往北京开的时候，就环哪儿环不出去了。我们行话就鬼打墙啊，就撞到
2: 这玩意儿还有行话呢，你这。你走丢了有行话，我们没有。谁走丢了我行话，我走丢了叫鬼打墙。
0: 你出不去了，就在那转腰子，那叫什么？转腰子，这是行话，这是。
2: 也不是哪儿那么多俚语。
0: 行，转腰子有没有这词儿？
1: 有，
0: 知不知道？天津叫什么？没有这词儿的吧？就是那次出不去了，出了三圈出不去。

0: 没事没事，
1: 好尴尬。
0: 说的不标准，唱一个吧。
1: 啊，这么快、啊？
0: 跟我接的就是比你那也好不到哪去。
1: 哎呀，算了，确实来说，人家就是有人现在来说，你看人家看抖音啊，什么听听音乐啊，这都是一种消遣娱乐
0: 啊，短视频，
1: 对不对？人家现在愿意看这些东西，
0: 嗯嗯，
1: 抖音，他。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你看今天来的也都是年轻人为主
0: 啊，
1: 对吧？人家刷抖音啊，看什么呀，都看见现在跟自己相关的，
0: 是
1: 或者跟着这个时代潮流节奏上有关的东西。
0: 你看这桌五个都刷抖音的，
1: 你看，别玩手机了啊，玩我好不好？
0: 没听见说过，
1: 很好玩的，
0: 很好笑哈、啊，
1: 很正常。人家刷抖音的，现在看看什么流行什么，
0: 流行什么，
1: 对，
0: 歌曲类的，
1: 对，有那个。哦

0: 你说行，确实瘦了，您就这么着给我们表演40分钟啊。
1: 好，
0: 40秒都没坚持住，
1: 真的。
0: 嗯，
1: 这个跟胖瘦没关系。
0: 好好
1: 啊，就是这个，这是我喜欢的类型的歌曲
0: 啊，都是咱们年代的，
1: 咱们年代，你跟我们不一样。

0: 啊，这叫天涯。
1: 这歌不叫天涯吗？
0: 对 对, 对，
1: 这歌又叫衣服。
0: 对，你到天涯你都死不了，对不对？你跳下去你都死不了。
1: 行行行行，没想到你这名字还有这么多解释，
0: 对不对？后来的周华健。

0: 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你说他为什么目光一闪？
1: 我哪知道啊？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相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将会迎来我们中场的一个嘉年华的一个重磅活动，给大家好好的盘算盘算我们怀柔到底有哪种新的玩法，不一样的花样。
1: 没错，但我记得还会选出什么最受欢迎的十道菜之类的，
0: 是还有住的什么这个酒店啊、民宿啊等等。您在以后去怀柔就知道该去哪儿打卡了，该去吃哪些菜了，
1: 同时
0: 对不对？
1: 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带来好多你可能还不够了解的怀柔。
0: 对，因为常说怀柔，我们就会提到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是不是？这句口号特别特别熟。今天这期节目当然还会持续跟您去挖掘一下怀柔的不同的玩法，所以今天隆重给大家推出的是骑行的路线，
1: 对，
0: 而且前面还加了一个前缀叫复古骑行路线。
1: 哎，究竟是如何复古的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一下，欢迎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当然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互动话题是卢迪哥设置的，是不是？今天是啥？
1: 第一个时段是讲一讲我曾经拥有过的那些自行车，
0: 哎，
1: 因为和骑行相关嘛。然后今天第二个时段呢，我们将会探索一下老爷车博物馆，
0: 对，
1: 所以聊一聊我记忆中拥有过那些汽车，
0: 哎嘿，所以
1: 都是回忆类的话题。
0: 对对对对，欢迎大家持续的跟我们互动分享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

0: 掘出来一条完全能够体现出怀柔最美特色，有文化，有美景，然后还有会议场所，所以说也是特别惊喜。因为之前可能骑泛骑路啊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次呢60公里，其实对我们来说虽然还好，但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了。
1: 60公里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算是一个什么距离呢？
0: 算是一个正常能够达到锻炼效果的距离。
1: 哦，一般要骑多久呢？正常情况下，
0: 其实如果说是平路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多小时，不到2小时。
1: 但是咱们得边玩边拍。咱们是不是边玩边拍边吃的一条路？
0: 对对，是的，这次我们中间有很多休息点。
2: 我们这次就叫休闲骑
1: 啊，
0: 所以

0: 车的 fitting， 那它真的是根据你的身高，然后你的柔韧性
1: 定制了，
0: 就你去做一些车架大小的选择，包括一些车把呀，包括这些东西的调整，那这样让它更适合你，因为竞技体育里边，你这么长时间的骑行，有可能会骑个七八个小时，那如果你的身体和车辆不是很吻合的话，它其实到后期你会出现什么腰痛啊，肩膀痛的问题，脖子痛的这些问题就会很痛苦，你就到后边它就并不是在享受一个运动了，是这个样子。
2: 哎，那我怎么确定？就是这段时间我是就有看那个一个小伙子的骑行，他是从北京要骑行到拉萨，然后我有追他每天更新的视频，然后我就老在想，就是说一个新手怎么去选择一辆适合自己的车，因为自行车这个玩意儿水非常深，什么价格的都有。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能喜欢骑行这项运动。这好像刚一开口找人借车骑也不是特合适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东西它是一般人来说，你接触到新手是怎么入门的呢？
0: 其实我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啊，我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从自己爱好自行车变成了一个行业从业者。我其实也我自己的这种骑行的过程也是从自己先花了1000多块钱买辆自行车，然后慢慢在不断的升级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一种更适合的定位。这是以前啊，但现在其实有一些门店他会给你先去做一些测量，那要告诉你至少选一个合适的尺码，那你不能跟我说你现在1.8米骑了一个 S 码的车，那你会很痛苦。
1: 对，
0: 所以一般的专业的门店他会给你做一些基础的尺码的选择，这样的话就不会让我们大家去绕很多弯路啊，也会告诉你根据你的这些根据你的一些这种骑行的喜欢的情况给你推荐一些车辆。
1: 对，像我其实本身除了是维恩口腔的负责人之外呢，我还是北京青联和海淀青联骑行，在带着这个青联的朋友们一起骑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初学者，他们一开始是没有自己的自行车的，但是因为我们都大家喜欢运动啊，喜欢大自然，所以我们就会租车给他们，根据他们的身高，然后选男生女生选不同的号，然后给大家租上车之后，大家先尝试先体验骑骑平路还有小坡路，那么喜欢的话再去选购自己喜欢的车，因为租车其实成本来讲还是相对低一些的，大家可以作为尝试初体验。
3: 现在租车大概价位是怎么算呢？就根据不同的车型去算。
1: 对，你看像公路车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在200到500之间。对，它是不同价位，像平把车和一些就是折叠车就会更便宜一些。
3: 哎，那能不能就趁机跟大家伙也推荐一下，在北京本地有哪些店您是觉得租车还不错的？
1: 一定要推荐我朋友的这个车店，就是叫不死骑。对，是的，是的，
2: 挺酷啊，有点酷，
1: 非常酷。
3: 我觉得我应该若干年前跟您见过一面，但那会儿不认识。他们开业的时候是我去主持的
1: 啊，是吧？对，我们都是不死骑车队的骑友，也是。
3: 那我知道您刚刚说的那个车，他们好像家里有很多车，就是有点类似您说的那种复古的那种。
1: 对，是的，是的，
3: 是吧？
1: 泰驾、钢驾车也都有，
3: 对，很厉害，看着挺苗条的一车，
1: 是的，
3: 但力量挺大的。大家可以去逛逛，就在三里屯。
1: 对，就在三里屯。
3: 好像又开了一家店。
1: 而且他还可以去喝喝咖啡。
2: 店都这么立体了，
3: 当然，
2: 完全变成了一个休闲可辣部的感觉。
0: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1: 是的，是的。
2: 哎，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觉得说骑车很有意思？还记不记得那个青涩时代的自己？
1: 我感觉我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北京上学，其实大家都知道代步工具要么公交车要么走路要么就是骑车。
2: 对，
1: 我那个距离呢在东城，正好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距离，所以说我每天就骑车上下学，
2: 那就是差不多是半小时以内。
1: 对，20分钟左右吧。
2: 对，我也是差不多，我也是20多分钟的路程。
1: 对，
2: 然后就是骑车关系到我们那个年代。

0: 阿俊朋友呢说了，1979年参加工作之后，由于车间分散的比较远，需要有一辆自行车，但是那时候新车还要自行车票，收入上也不允许，那就是那时候得
1: 要票。
0: 要票，你想79年，就在邻居的带领下，在北新桥信托商店花56块钱的巨款买了一辆飞鸽牌26的二手车，有6成新。直到后来地百商场来了一批金鹿牌26自行车，就换了。是不是全都是充满回忆的名字？信托
1: 全充满我不知道的名字。
0: 飞鸽总知道吧？
1: 知道的，
0: 永久啊
1: 永久太经典了，
0: 飞鸽的应该对。
1: 哦，这还有朋友还那个分享了一下学车的这个经历哈。那个我是刘文正说，学车那个时候老解放前边得带这个摇把的，这是啥车呀？
0: 不知道，解放
2: 那是
1: 我们
2: 应该是这个拖拉机那种发动，以前老的发动机。
1: 啊、哦哦，对对对，他说我们那一车一共有8位学员，6位女士，就我们俩男的叫。

0: 俩一折腾，六个女士就乐。六个女士就乐，特别能整活嘛。
1: 哎，不过一说到这个学车这个事儿，无论是学这个那个聊天室里面设置个汽车还是自行车，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那自行车是那种儿童车，后面有带两个轮儿的
0: 支撑轮，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辅助轮叫辅助轮。
1: 就是那会儿骑的就可飒了，
0: 骑着飞快，
1: 骑着飞快，
0: 等于是三轮车嘛。
1: 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好像是一个。

0: 暴露了他的年龄，琪琪暴露他的年龄是一看就是非常年轻，
1: 非常年轻，非常年轻，非常年轻。
0: 我相信，我相信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很多
2: 二八大
0: 杠，二八大杠，你要骑车学自行车，当时要掏空学的
2: 啊。对，刚有人说来着。
1: 叫什么掏空，
0: 就是那个车有个车架，然后你够你上不去，
1: 对对，
0: 但是你要从中间把腿从中间掏过去骑。
2: 哦，
0: 这个是可能。
1: 对对，有那
2: 个。我知道您说的那个意思。
0: 八零后以后，
1: 前两天我们互动的时候，有朋友要讲这个事儿的，也叫掏裆式骑法。
2: 对对对，刚刚那个刘文正又分享了他学自行车的经历。

0: 没有也带车来、
1: 嗯、
0: 啊，所以我就你这回帮我借拿了一辆别人的车，所以我就没有带这个怀旧的这件事情有特别多的这个体现啊，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我那天有看到李昂的那个车，我说哎，这个车一看就是一个懂车的人骑。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的
2: 车。有照片吗？
3: 有，
2: 您发给我呗，我发给大家看看。
3: 没问题哦，可以发到，
2: 可以发，可以发，
4: 快点，
3: 好的。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

0: 所以我们就关注了这次活动，那正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来参与到这次活动里来。
1: 嗯，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嗯，
1: 但这个确实好难啊。
3: 嗯，
2: 是的，是的。身心健康其实才是真正健康的组成部分。
1: 对对对对。
3: 说到骑车的健康，这个屁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课间还在聊这个问题，好多朋友是因为骑的屁股疼。然后就被劝退了。
1: 这个真是，我就是之前咱们台庆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也带着一些朋友一起骑了30公里，就为北京文艺广播30岁就是庆祝生日嘛。嗯，那真的是第一次骑30公里，我还骑的那会儿是骑的是个电助力的车，我都这样，我的屁股都已经疼得不行了。

喜欢的应该是水库那段，因为水库那段那条路线其实是非常小众的，应该不是本地人很难去发现的。那么我们那条路线呢，是左侧右侧全部都是水域，然后左侧呢应该是一个会议的会址，然后右边是一个开放性的水域加上山，所以我们从中间的小道上骑过去的时候非常漂亮，而且它那个湖水那个蓝色是那种淡淡的蓝色，不是亮蓝色。

0: 说我在广东，它的城市周边也都是山，但每天我们要去爬一个大约5-6公里的山到山顶上，然后再下来。但刚开始爬其实很痛苦，
1: 嗯，
0: 但是其实后来爬的过程中，哎呀，真的下次再也不来了。但是每一次爬到山顶，看着山顶的风景，然后再从这个不一样的视角看完之后，心情又很愉悦。再从山上放坡下来的时候，那种快乐，你就把下这句话一定会忘记的，就非常好。
2: 就是下坡的时候，哎，下坡的时候。那怎么注意安全呢？安全很重要啊。
0: 那一定要控制车速啊，就是我们一定首先第一呢，要对路线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如果不熟悉路线，一定要把车速放得非常慢，非常慢，在合理的管控，
2: 不能彻底放飞哈。
0: 对，那你这个就可能就真的飞到山下了。

0: 能收藏这么多，
1: 都说他是老爷车第一人。
0: 啊、
1: 待会儿我们第二小时好好来问问这个老爷车第一人啊。
2: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去那儿拍照打卡的话，有什么样的这个小的 tips 吗？他不能上车吧？应该。
0: 不能
2: ，不可以，
1: 是吧？这个，
2: 哦，还有当时我们穿了锁鞋，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去参观骑行爱好者，不要穿锁鞋，因为它那个地胶还是很敏感的，
1: 哦、
2: 所以说要穿平底鞋。然后走到那里面去参观更合适一些。
1: 哦、
2: 嗯，
1: 明白了。
3: 你看，你都穿锁鞋，这证明不是新手，
1: 对，很专业了。对对对对对。哎，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这次的骑行的这个路线，包括有些这个这次有这个复古的沉浸式的骑行吗？当然还有这个。

0: 这也应该是对的，对不对？就应该户外运动其实就应该是穿亮色。
1: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我觉得爱运动的人其实也很热爱生活，大家也希望能彰显个性，是一个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嘛。
2: 想想我们这好多今天听众朋友，小时候年轻真能骑。老顽童0800的说，20来岁和俩同学骑车从北京到天津，一天打来回，晚上11点多。

0: 功。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清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清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

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酱、因为这个蚕豆方我们不会加过多的甜的就是甜味进去，那么用桂花酱的淡淡的甜和百合的这种清脆感，所以吃的口感会非常的好。
1: 琪琪，这一看就是你们女生特别喜欢吃的东西、绿油油清亮亮。
0: 然后还要给大家特别要推荐的就是时鲜的醋泡蛋。

0: 朋友的一互动吧，也是讲到自行车的，讲汽车的，还是蛮好玩的。说这个老顽童是我们这儿可能是骑车最学车最早的一批。他说我学车那会儿都没驾校呢，都是单位领导批准，然后由单位的司机师傅给带。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车加水，然后把车摇着。早期那车得摇着是吧？
1: 这个老师傅说的非常非常的。

0: 但是当然这个车买过来当时70年代呢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交通问题、
1: 啊、使用。
0: 哎，
2: 你看您70年代就开上小车了、
0: 但是手续没买完之后到承德上牌照上了半年多，

0: 在他的后勤处就溜达，一三溜达两溜达，看到一个大楼底下呢停着一台，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车
1: 啊，
0: 因为我离距离比较远，但是这个车的尾部后备箱冲

0: 叔这个车非常漂亮，我马上快步走过去，我就转着这车转了几圈。
1: 嗯，
2: 贼眉鼠眼的一个，
0: 不至于，反正就是特别的喜欢呢、啊。
2: 就是看着看到心里就拔不出来了。
0: 对。

0: 我觉得就也挺，就是也挺好奇的，就那会儿您说买车是为了使用它，这大家能理解，但是慢慢开始买它是为了收藏，身边人家里人能支持吗？
1: 当时还行，因为我不影响我的经济生活，家庭的生活水

0: 跟县长出去，他的这个架势是差不多的
1: 啊。来看看我们的超级童谣，他说最难忘的汽车，这可能得问您了。他说叫菲亚特 126P。
0: 哇，这车，这车是号称

意 ，CGV 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实际上要给大家推崇的还是怀柔本土的柴鸡蛋散养柴鸡蛋是比较好
1: 啊、哦，这鸡蛋是可大
0: 对醋嘛，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米醋会自己酿，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用陈醋，因为会根据客人的这个口感，我们去来调配这道菜品。
1: 那还有这个七七特别激动的发到咱们群里的是，艾蒿地锅馍
0: 啊，对，
1: 艾蒿是艾草吗？
0: 是的，就。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实现院子呢，我们就是给它打了一些差异化，而且现在年轻人比较多，就是川湘菜又会很出圈，那河鲜这个品类呢，大家又很就是讲究健康的这种饮食，所以我们就叫河鲜川湘和融合菜，因为我们还融合了怀柔本土的一些，比如说到季节我们时鲜嘛，就是到季节会有时令的这种四季

0: 店的名字。问一下您店里面这个，如果让我们新来的这样的观众去到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收藏馆，你觉得必须要首先介绍哪辆车呢？
1: 因为首先要介绍三面大红旗。

0: 他就马上也给沿袭过来。
1: 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记忆的阀门开始打开。5434说，最难忘的是曾经开过的老解放单机公交车。

0: 体职工大会，因为就首要叫这要考验你的在单位的这个人员了，说实话，
1: 嗯，
0: 哎，然后我当时是党员全体通过，当然了是职工呢有一个居留否决权，
1: 哦，
0: 因为他有个亲戚也想，但是那时候
2: 很生动的记忆，
0: 是那时候早晨是很早很早就要起来的，
1: 哦，
0: 就要起来，为啥呢？要打开水把车

0: 上车库给师傅去擦车呀，擦车摇车，哎，然后看着师傅要起到点，要我就掌握很准确的时间点嘛，要起床了，我就把洗脸水给打温水打好了。
1: 有心人呐，
0: 师傅洗着洗脸洗漱时间，我拿着。

各大官方平台去搜一搜我们这个老爷车博物馆，包括我们十贤小院，就是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其实我们也都发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包括粉丝群里面了。十贤院子河鲜川湘融合菜名儿有点长，您直接搜十贤院子就能够搜出来，因为

0: 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

北京时间晚上7:03，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晚上好。开始这首歌，我觉得跟这个季节正好相反啊。我们在炎热的夏季，听着一首来自冬季校园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就是1996年在《青春无悔》这张专辑当中的《冬季校园》。斯努比真聪明啊！马上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有一句：哇，小柯老师的校园民谣。

是九十年代，从九十年代开始吧，或者刚才欣慰提醒我，如果我们再把校园民谣这样一个概念再向前延伸，延伸再延伸，你会发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们已经接触到了

0: 原创的，有当年的这个灵魂血脉元素的歌曲。
1: 嗯，
2: 就会有九首原创的歌曲，
1: 新歌。
2: 对，小柯老师专门为校园民谣来谱曲的。
1: 小柯老师太有这个发言权和这个资格了，因为他真的是经历了。你看啊，如果我们稍微的把这个范围扩大一下，我们细数一下这个年代啊。如果我们讲

0: 情，我也在为他们着急，紧张，兴奋，激动，一切的情绪跟他们是在同步产生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虽然说起来像说书人，但我们在整个舞台的呈现来讲，我们是完全一体的，没有任何的割裂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来到剧场去观看我们这部全新的音乐剧最好的一个感受点。因为我们会把很多的元素、不同人的角度、心声、心境融合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力量，然后迸发出来。所以我的功能大概就是这样。
1: 说书人就是述说朝代、述说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0: 对，
1: 其实我刚听你讲，我就想到，说书人这个

0: 我跟他的关系，其实我就蛮符合我们个人的那种
1: 和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对、哦、挺符合我的、哦。他那角色也非常符合他，嗯、就是他是非常
1: 小柯老师特别会选，
0: 对，就是对于李翔有非常理。

0: 现在要请大家根据他们刚才主题歌，这是由小柯和叶培老师共同演绎的，来我们听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
1: 谢谢你，
2: 让我们遇见你。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

0: 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1: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

0: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大概那个时候你们还很小，
1: 嗯，
0: 20年前，今年是2026年，对，差不多2006年左右，
2: 嗯，
0: 这个直播间当时的格局是这样啊，不是今天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我看到旁观者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就是，你看他跟我的记忆是完全一样的，叫台湾校园歌曲。嗯，外婆的澎湖湾，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潘安邦。嗯，这个名字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当年的台湾的音乐人，那个时候的校园歌曲的创作者演唱者，都属于那个时代的一道光。嗯啊，真的是太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脏辫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已经有那样的东西存在，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男孩子其实一定要烫烫头，
1: 嗯，
0: 啊，然后什么大波浪啊，
2: 波浪，
0: 包括什么招手停啊，
3: 卷儿，
1: 那，哎，
2: 对，
0: 招手停，
1: 这个词儿典型
2: 的招手停，太有年代感
4: 了，这一举起来，
2: 水仔的发型就有
4: 招手
2: 停，我那个，
4: 我
1: 那反正我们这个戏里的很多的美术，然后造型，就是很多的真实答案已经在您刚才的话语里面揭晓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说具体是哪一个。
0: 大家到了现场就会看到，
1: 对
0: 吧？
1: 对，尤其是刚才听到几位那个听众朋友特别的真诚的回忆的表达发言，然后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欣慰，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
0: 你说自己的名字干嘛？
1: 就是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嗯，
1: 我们也真的也想做成那个样子，
0: 嗯，
1: 也在为之而努力。
0: 这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非常有意思，双向奔赴的感觉。
5: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是双向，其实是多向的，因为我觉得柯老师写这部剧不是写给，对于，不光是写给对于八零年代有回忆的那。

0: 室外，但是又连接其中。它总是以一个不同的观察的角度，从年代上，从生活当中，可以给大家很多答案。来，我们从欣慰一一来邀请大家。我希望你们不要以自己的名义，以剧中人的身份来邀请大家，好吧？
1: 大家好，我是

0: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这地儿啊，大概的位置是在四惠和四惠东中间，然后它北侧呢是东八里庄，南侧对应的位置长安街以南是过去老的熏皮厂。你看这个地儿啊，相对很多朋友就显得生。

铁帽子王的话可以世袭罔替，那没问题。所以贝子呢，实际上这个地位不算太高啊，不算太高。得到爵位之前的这些皇室的亲戚们，皇子皇孙们，实际上也称呼他为贝子。比如说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胤祉，他的弟弟就是胤禛，是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祉在得到自己的这个

0: 反期的哈、啊，生理逆反期的福临、
1: 嗯、
0: 也就顺治皇帝。
1: 福临那时候多大呀？
0: 小福临呢，当时的年岁啊，也就十几岁，
1: 嗯
0: 啊，一个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要把他自己的这位皇父摄政王的一切都剥夺干净。一切都剥夺干净的时候呢，他面临的呢是自己的这么一位堂兄弟，也就是多尔衮的后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继承了多尔衮的睿亲王。

0: 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闲散宗室。
1: 嗯，
0: 就等于是又让你回到自个儿本家去，也别跟着这个睿亲王的这个家族。
1: 那本家他爸爸已经不在了。
0: 对了，
1: 嗯，
0: 就等于是养了
1: 袭爵的呢，只能是老大。
0: 没错
1: 啊，所以他这也不是老大，回去之后呢，就是一个这个郡王家的孩子。
0: 对的啊，就是普通一兄弟啊，什么都没有了一兄弟。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呢？这是在1651年左右发生的。
1: 嗯，
0: 那么等。

得到了自己的爵位，这个爵位是饶于敏郡王的爵位。早年间说他们家族应该是住在咱们现在的外交部街的位置，这个外交部街路北，以前明代的时候住李成梁，多少年之后住进这个家族，成为这个

0: 坟墓的等级有所提升。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整个这坟当年他去世的时候，苏尔发就是以固山贝子的身份来埋葬的，而且他排行老二，所以呢，当地居民一直说这是二贝子。
1: 就是叫俗了，就是二辈子坟。
0: 对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二辈子坟呢，它所在的地方是在我们说的熏笔厂，它原来老的村落的西侧，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1: 应该是有相当规模的，
0: 没错，
1: 现在还有。

0: 官位啊，比这个贾政还刚学政了，他这位置上去了。
1: 哦，
0: 哎，如果要不是这一层，他自己的闺女性，而且呢，比贾政他们家族啊，他这一代人官位要高的，不光是一个秦业，再往上还有林如海呢。
1: 对，那就高，那碳化，
0: 对
1: 啊，是吧？
0: 那太高了。
1: 哎呀，扯远了啊！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和大家聊长安街一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

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

0: 不是，这是咱们通州古城的城门或者相应建筑，然后往西边推八里。这个里数呢，实际上我们是以离它最近的这座带着我们城防工事的这座城它的距离，然后呢来推四周围的这些名城啊，它是这么来的。咱们说的这座古城因为是城墙，那么它的城门是作为一个基点，然后往出推。那你说十里铺，那距了咱们北京城的朝阳门的城楼子应该有十里，五公里左右。这十里铺这个名称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其实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铺字啊，如果按照我们走的音最多的是堡垒的堡，
1: 对，
0: 城堡的堡，但是它还有一个音念补，
1: 补，
0: 所以三个音堡补铺。好多朋友说这三个音我怎么分呢？咱们先说说这堡，堡呢一定是军事房。

0: 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这个十里铺

这方面的经验。老的棉纺织厂当时也不在北京城，所以呢，我们当时什么都缺。北京城要干精棉的话，你缺少工具。哎，一缺少工具，中央这个时候一调令，别的地方要来支援，天津棉纺织厂的人就过来了，送工具过来。

0: 的什么发型啊？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1: 梳的是小辫儿
0: 啊，小辫，
1: 两边两个辫子，然后两个辫子垂到胸前
0: 啊，有编的辫儿呗哈。
1: 对了，头上戴咱们那个帽子
0: 啊，就是有点扁，有点圆是吗？
1: 没错、
0: 嗯。
1: 然后穿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衣服。

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

正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芯片。

天我们街坊发了一条视频，说景区旅游的时候准备吃自带的泡面被劝阻了，但是景区却在卖水泡的热干面，街坊有点不解，难道为避免污染环境就全面禁止使用自带方便面了吗？

0: 十四儿面香。
1: 哎呀，
2: 你到那屋里啊，就
0: 哎呦呵，
1: 就是
0: 都不用这个普通语言交流，用那种声，
3: 不是，
0: 你看了，对，
1: 这可麻烦了，
0: 感慨，
2: 提一下。
0: 提议我觉得能通不通过我不管，
1: 你们提议吧，反正那节车厢我都绕着走。
2: 但不管怎么说，出门旅行啊，带泡面是比较常见的事儿。
0: 当然这个应急特别管用，
2: 比如你真去四川甘孜，

0: 的，因为他一转起来嘛。
1: 个儿高的后排去了，只此一根，不用分号。
2: 对，
3: 哎，老茬，
0: 老茬。
1: 这是不是茬就得有开片了，
3: 焦愣了。
0: 考过了以后他就有点认了，就有点像皮筋儿那种感觉。
3: 不好咬了。
0: 对。
2: 大多数有这种手艺的人都在这个景区啊还有半山腰上都会
1: 带麦皮带。
0: 哎，你也吃过。
1: 吃
0: 过。行了。

0: 阻止了，但是景区呢却在出售22元一碗用水泡的热干面，
1: 说为了避免污染环境，景区禁止食用泡面。目前啊，这个景区以污染为由不让游客吃泡面引发争议，原因就在于制止的措施啊缺乏说服力。
0: 从保护环境角度，不让游客吃泡面是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个理由又并不充分。那既然泡面汁会危害生态，那难道其他饮食的残羹不影响

0: 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618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618的防晒专场。
1: 没错，因为决定我们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我们日常的防晒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认真的敷面膜做护肤，但是如果您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防晒霜，就会让所有的努力归零。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款618的专门给您分享的产品是什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首先来说它的防晒能力啊 ，UVA、UVB， 一个是管这个您的晒伤的，一个是管您的晒黑的。那么它对于 UVA 的防晒能力 ，SPF 50+UVB 的

见的迪奥两款墨镜，一款是 Y Dior 的 M11 的秀场 CD 发箍墨镜，这款卖的真的多，而且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的这个美式范儿的姑娘都特别喜欢这一款。另外还有迪奥他们家的 Signature STF 的方形太阳镜，这款墨镜的功能性能够达到将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能够

0: 晶莹，腕臂薄如蛋壳，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碧儿托着碗的手指。妹妹玉儿伸着小手说：
1: 姐姐，我要碗，我要碗。
0: 碧儿把托着碗的手躲开了玉儿。
2: 哟，这可不是你玩的，要是摔碎了，爸爸不打你，我还得打你呢。

0: 碎蹦散，像水中被撞破的薄冰。
1: 哎呀，你这个人，
0: 碧儿大惊失色，声音都发抖了。玉儿看见闯了大祸，吓得哇的哭了起来。

裙子遮住了大半，她的右肩挎着蓝印花布书包，放学回来的路上走得热了，象牙色的面庞上泛出微微的潮红。她抬起手拂去垂在额头上的一绺乱发，两条短辫子在耳后轻轻地晃

0: 这可是把正话反说着了。这房子是你的，家是你的，你挣工资养活居家老小，你是一家之主，谁敢僭于你呀？
1: 妈妈的话说得很慢，但很有力，像咀嚼牛蹄筋似的，让你慢慢的品味琢磨，每个字儿都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说的全是奉承话，可让人听起来却句句是嘲讽和挖苦。

姑妈果然一鸣惊人，收到了奇特的效果。新月看见妈妈从屋里走了出来，韩太太站在廊子底下，悠闲地摇着手里的芭蕉扇，根本不像刚刚吵过架的样子。此时她看见新月正噤若寒蝉地顺着廊子往里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那么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都是传统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也是代表人物王世臣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口吐莲花。

0: 黄了开呀、啊！坏了，那黄了哥就扣不出来了，
1: 嘿好，
0: 往里去了
1: 啊、
0: 嗯！半天汗也下来了，这空杯也拿不出来了，
1: 就是
0: 酒也变不出来了，要不你怎么还得说是老先生？
1: 嗯，
0: 脑筋一转，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酒来不了，
1: 嗯，
0: 现。

0: 工作。我说你还没吃饭呢？
1: 没有啊。
0: 啊？
1: 怎么了？
0: 再者来说呢，这螺春下去不响，螺春拿出来倒响了，这像话吗？
1: 那应该怎么着？
0: 你这太慢呐！
1: 啊，那快着点。
0: 哎，对了，
1: 可以可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托托，
0: 呵，还没打就响了，
1: 那应该是呢。
0: 那应该你得有节奏，
1: 有节奏，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明白吗？
1: 哦，那行行行行行，
0: 还得找把椅子
1: 啊，找把椅子，
0: 对对对对对，嗯，您坐着啊。
1: 哎，好嘞，我还坐下。

0: 我好哪儿来？反正据最近那个科学家给我鉴定过，说我这个嗓子能够摧毁建筑物，这么一条嗓子。这嗓子，
1: 哎呀，像您这嗓子最好，您还是别用，
0: 是吗？
1: 您别唱，您一唱我们受不了。还有这么好的嗓子吗？
0: 由这点证明啊，也就说明我这个嗓子好，我能唱。
1: 您能唱，
0: 你怎么样？你对唱歌有研究？
1: 我这什么嗓子？我跟您。

0: 不知道这个马王爷三只眼，您看我这个啊，我这个唱是让您这么一听，嘿，哎呀，当初郝振基唱的最好，嘿，郝振基之第二就是我。
1: 哦，郝振基，我看您这模样倒不像那郝振基。

0: 你先弄一套大话搁在头了，我们也不知道您怎么回事，您唱啊，哎，有麝自来香，不必迎风扬，你甭舔甭吹，各位一听好，让人家说
1: 这么办行不行？
0: 嗯，
1: 咱们啊木匠说睡与拉线调活，你挑出戏咱俩人唱啊，让大伙儿作为评判员看看我这高腔唱的怎么样。
0: 行啊，
1: 你想
0: 好啊，
1: 我找一出戏，你挑一出，
0: 找一出高腔的戏。咱们来出全德报怎么样？
1: 好，全报好，我喜欢吃全报，这玩意儿挂奶汁的最好。
0: 哦，哎呀，全报，全报它是个酒菜，
1: 就是
0: 你喝完酒饭菜你想个什么？
1: 来个趴羊肉条吧就可以了。
0: 这是扣着食来的
1: 啊，
0: 还趴羊肉条，哪有啊？
1: 怎么了？
0: 不是吃的那全报。
1: 什么全报？
0: 全德报。
1: 全德报
0: 这个戏名呢叫千金全德。

0: 老白先生白云鹏当初唱过，
1: 哦，
0: 就是官榜别女入府招赘，洞房训女考童荣归。
1: 哦，一共这是八本，
0: 这个八本，
1: 嗯嗯，
0: 这个剧情呢，我们念过《三字经》，知道说窦燕。

0: 怎么露腿呀、啊？
1: 你不露腿，我怎么秋啊？你是
0: 两杆啊，
1: 蹲完了就秋，快着点，
0: 快点，
1: 你得快着点。哦，这
0: 我趴下了，我怎么出去、啊？我得是重新起步。
1: 这快溜快了，慢溜慢了，怎么着好呢？
0: 就跟头一次一样。
1: 哦，
0: 跟这头回打猎是一样，
1: 三棒半、啊，
0: 三棒半，
1: 行嘞。
0: 好，俩老一块出来了。您这找谁呢？
1: 怎么了？
0: 你是夫人呢？您怎么这么咳嗽？
1: 我夫人怎么着？
0: 细声细。

0: 你站你坐着损大眼的，这
1: 啊，夫人啊，汉子
0: 啊，老婆汉子，这是谁多热，你叫我汉子行吗？这是老婆汉子，这就这词儿多听说啊，
1: 多听说，
0: 你得叫我老爷。
1: 你什么
0: 老爷？
1: 哦，你是老爷
0: 啊？
1: 有这么。

0: 时分，石桂与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1: 啊，就报这点词儿。
0: 哎，这是老词儿，
1: 老师，谁告诉你这老词儿？
0: 哎，来来来，
1: 我不念唱字啊。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冬秋，
0: 愿此彼时
1: 何事？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何事惊的慌？
0: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

0: 对对对对，
1: 说了多，说了就是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0: 主人杀鸡，奴才杀孙，有那种意思，
1: 行吗？咱打头再来，
0: 打头来了，
1: 把它唱整齐了。
0: 行嘞，
1: 啊，行了，后边您就看我的了，
0: 全瞧你的了，
1: 那没错了。
0: 哦，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0: 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

正这功夫，院子里边店小二喊：“金公子有客来访。”刘秀急忙站起身往外出营，一瞧是贾父。哎呦，贾壮士，快快里边请，我们正在谈论您呢。贾父一报案：“金公子可好？”然后他跟随着刘秀走进了屋里，邓禹等人都起身让座。王霸特别热情：“哎呦，我说贾德爷，你可来了，你再晚来一会儿啊。”

回江夏雨山呢？王八说，嗨，那忙什么呀，这刚一见面就要分手，大煞风景。王莽那个话呀，你不用听他的，等下场多完了状元然后再说。我看贾大哥要是不下场啊，这状元十有八九就得是我的了。贾府说，我不离长安，恐怕官府要追究啊。邓禹说，这样吧，你呀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贾父说，我住在民生客栈。邓禹说，一会儿你先回客栈，把你的马匹什么东西全都带好喽，电饭账算清，掌柜的要问你干什么去，你就说是奉圣谕离开长安，然后到我们这儿来，我跟店小二商议一下，就在我们的屋里边再加一张床，照样多给一个人的房钱，我们共住一起，早晚便于攀谈。考期眼看着就到了，你和我们一同进考场，看看天下英雄都有何等样人，只要你不下场，就不会有人追问你。

并不是消杀树木。刘秀等人看的是赞不绝口。刘秀心想，此人当为荆轲的状元，但是却不准下场了。贾府自己练了一趟戟之后，说了一声

行，店里头给大伙每人带一份饭，用这纸包好了，取个吉庆话，这叫状元饭。天早路黑，每人再送一个灯笼，灯笼上边写上吉庆字，什么状元吉地呀、鱼跃龙门呐、等等的，这叫状元灯。一般的武生们都知道，这个状元饭和状元灯呢，交给你了，你得给钱，这个钱要比正常情况下给的多，借吉言嘛。掌柜的呢，也靠这个做一笔好生意。邓禹等人在前边每人领了一份饭，拿了一个灯笼，刘秀特意买了两份饭，拿了两个灯，回身交给了贾父，贾兄给你。贾父接过这包饭来，这个灯他没要，这灯我不要了。贾父这意思是呢，

边一窜，谁也找不着他了。这位一着急呢，他往上扔，一扬手，嗖，这灯笼飞起来了。这灯笼在半空中这么一歪，蜡烛一倒，这沙可就着了。这着火的灯笼在南天门附近就落下来了，偏巧。

可惜阿隼不领情。一场绵绵的秋雨赶走了秋老虎，天气一下子凉爽起来。公力如今虽然不用冬眠，但一旦天凉

0: 一边擦桌斜眼看着这边的动静。杨珠儿歪头打量着宫里，
1: 我找毕掌柜。
2: 毕掌柜不在。
3: 你这眼窝咋的了？

0: 傍晚时分，碧岸前脚刚到家，杨珠儿后脚又跟了来。她换了发型，顶着鸡窝一样一头乱发，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地闯了进来。
1: 毕掌柜，你考虑好了吗？
2: 这里是当铺，你若是有东西到，就找财叔去，不当请离开。
0: 毕岸看也不看他。杨珠儿吊儿郎当地抖着左腿道：
1: 哼，我就找你。
3: 小姑奶奶，你这是搭错了哪根筋了？
0: 胖头见碧岸连显厌烦之色，忙过来拉他。杨珠儿甩开胖头：
1: 我不是发神经，我是认真的。
0: 那些好事的街坊早被

他的勇气，也不知道有多少媳妇太婆嘲笑他的不自量力，并顺带鄙视他的行为不端。李婆婆便是其中最不遗余力的一个，几乎每一个到他

像一张热的狗皮膏药，撕都撕不下来，一副死缠烂打的样子。碧岸被缠得心烦，说外出有事，一连好几天都没回家。

胖头都亲眼见过那个同他年龄差不多的少年躲在角落，只为看他走过。而且看衣着打扮，那家家境也是不错的。以杨珠儿的聪明和模样，嫁不进豪门大院。

0: 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

迅速接近，全无减速的意思，就像在大马路上飞驰。难道是要直接把辉姐撞飞？辉姐大惊失色。

还肆无忌惮。辉姐可笑不出来，也没必要笑，反正已经得罪了牛千金，也就等于得罪了张小斌。这家伙怎么找到自己的？

我想要你呀，把李总带回来。辉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把老李

能长得千金鞍前马后的，那算什么呀？灰姐斜眼看着张小斌。对了，行长和他女婿犯的事儿没关系，对吧？他女婿是坏蛋，他是正义的化身，对吧？

来的。怎么来的呀？你倒是说说，我的工作怎么来的？您呐，就别装傻了。要不是李卫东给深圳安心开了绿灯，深圳安心的总监

配在北京买房子，爱的二手房也不配。可是辉姐想给自己弄个小窝，没有只属于自己的男人，难道还不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窝？所以

0: 也有责任，说不定还是主要责任。灰姐松了口气，心想，果然还是冲着牛行长去的。张小斌背后的人打算置牛行长于死地，老李就只是一件工具，灰姐也是工具。灰姐心中一动，似乎有了一线希望。你是说牛行长呗？是他指使李卫东做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张小斌矢口否认，眼睛却像是在承认，别有意味地说，
1: 没有证据，我们就不能乱说，对吧？
0: 灰姐彻底明白了，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老李是在牛行长的指使下接受了深圳安心的贿赂，老李跑了。

黑客帝国第三部矩阵革命的故事承接上一集，矩阵中的病毒特工史密斯获得了超常能力，他可以

0: 千真万确。
1: 正当莫洛文犹豫之时，他的妻子佩塞芬尼提醒了他，
0: 他干得出来，他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他正在热恋。
2: 真令人难以置信，看不出风

0: 在的意义。
1: 你什么意思？
0: 万事万物皆有始有终，我看到了，末日即将。

0: 荒唐。
1: 就这样，索伦船长气愤地离开了会议室。但是奈奥比的决定也使墨菲斯大吃一惊，因为他过去从不

0: 就对了，安德森先生。透过这层皮囊，用你那无神而呆滞的眼神看着我，看看你的敌人。
1: 不，
0: 哦，是的，安德森先生，
1: 不可能。
0: 我无处不在，你逃不出我的掌心。
1: 不可能，
0: 不是不可能。

在尼奥深情的亲吻中，崔妮蒂失去了呼吸。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黑客帝国》第三部《矩阵革命》。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剧组为了营造空中场景的失重感，特技和特效部门携手发明了一种装置，一种能让演员和特技人在打斗时模拟失重状态的特殊锁具。而影片中使用的其他锁具还包括由基努·里维斯的替身炸

0: 现可以让影片成为对美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影片《教父》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但是你的生意有点危险，如果你担心投资风险的话，那么塔塔利亚家族可以担保。
1: 你的意思是塔塔利亚家族为我们的投资担保？
0: 等一等，
2: 教父克里昂打断了你的话，不卑不亢。

0: 这就是目的，这就是关键，得除掉索洛佐。
1: 麦克说的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对付麦克罗斯基？拉着警长怎么办？
0: 他想和我见面是吗？那将是我、麦克罗斯基和索佐罗。那就见吧，让手下的人去打探一下在什么地点见面。我们要见。

0: 塔塔利亚还是巴士尼？
1: 是巴士尼。
0: 很好。外面有辆车等着送你去机场，我会打电话告诉你妻子的。
2: 让卡洛离开之后，麦克还是让手下杀死了他，为桑尼报了仇。直到这时，麦克才终于将仇敌

他在人世间走了很久很久，好像就是为了这一个美妙的瞬间，他感到了从未体味过的满足。

0: 谈什么真经教义都是多余的。在土罗耶定眼中，钱财只不过是浮云，是粪土，是凡夫俗子恋恋不舍的累身之物。不料梁义清却一笑置之，对碧儿说，
1: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
0: 他走过去，扶着易不来

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什么意思？提着书包，默默地从影壁旁边的藤萝架下走过，穿过垂花门，然后不走天井中的甬道，而直接沿着抄手游廊回自己的西厢房。果然，他听到上房里在争吵，时高时低，时断时续。
1: 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又不言语了啊？
0: 这是吗？

像咀嚼牛蹄筋似的，让你慢慢的品味琢磨，每个字儿都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说的全是奉承话。

0: 要来一杯酒，其实也不是酒，
1: 什么呀？
0: 就是白水。
1: 哦，水。
0: 可你水在哪儿呢？
1: 啊，
0: 不告诉您，您不知道。
1: 嗯，
0: 一跟您说，您就明白了。
1: 在哪儿啊？
0: 我怎么清楚这个呀？
1: 嗯，
0: 有一次我在北京跟那快手刘在一起演出。
1: 哦，那老演员了。
0: 老演员呢？
1: 对，
0: 天气份好，快手刘嘛。
1: 就是，
0: 快手刘啊。
1: 啊，
0: 照旧能变。

0: 费多大劲呢、啊、
1: 这费什么劲呢、啊、
0: 写字拜老师
1: 哦，
0: 苦学苦练，练了四年，到最末老师才教给我这手真功夫。
1: 哦，那没关系、啊、您练练，您练练，您练练练
0: 练练练、
1: 啊、对，
0: 练练也行
1: 啊，
0: 不能白练。
1: 那怎么着，
0: 你得磕头，
1: 磕
0: 拜我为师，
1: 拜您为师。
0: 哎，对了，
1: 大行，练练练
0: 您瞧这抹心迷，这叫
1: 什么叫

0: 您坐着啊。
1: 哎，好嘞，我还坐下。要不这锣太高。
0: 对了，我也得够得慌。一二三，二二三，
1: 咣咣。
0: 听我来请神仙。

0: 您倒是喷呐，
1: 我就咽了
0: 咽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口吐莲花》，由王世臣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演出。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

0: 扰不断。
1: 就是，
0: 也就是说艺术对您的感染。
1: 哎，
0: 可是他们这个嗓子好啊，当然是比起一般的是好喽。
1: 嗯，
0: 如果他们要比起我来啊，恐怕他们还差点。

0: 哎呀，当初郝振基唱的最好，哼，郝振基之第二就是我。
1: 哦，郝振基，我看您这模样倒不像那郝振基，
0: 我像什么呢？
1: 像外国鸡，长得跟隼鸟一模样。
0: 这可没有，
1: 站在那儿就。

0: 你来。像，太像了。
1: 好，太像了。高怀德谁来？
0: 高怀大将高怀德，
1: 吴老生
0: 我来。这个一套五把子我行，我来。
1: 高同。

0: 妈把这里变来了，又卖冰棍又卖报，瞧这是喜头子。
1: 你不是不见报来，你不打算看报吗？
0: 看报干嘛呀？
1: 报是上院子，
0: 院子该上，
1: 院子上场。
0: 那么这夫人呢？
1: 你甭管，就搁这算这坐着呢，
0: 就搁这了。
1: 你赶院子，
0: 我院子
1: 啊，报事，
0: 哎，
1: 行嘞。

0: 瞪眼，就算你唱错了，我也后台告诉你，我也不能台上跟你瞪眼。
1: 哎呦我去，这我想错了，
0: 这我的表情，我的身段，
1: 您这是那老爷的身段，
0: 你也得有身段，
1: 表情，
0: 我有动作呀，老小爱，你想你把事情办错了，一看主人这着急，你就得害怕，
1: 我得害怕，
0: 吓得哆了哆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等一轮战。
1: 哦，
0: 这点表情怕您做不好，
1: 这个
0: 啊，
1: 您甭担心。告诉您，我唱的还不怎么样
0: 哦。
1: 我对于这个表情动作上，那我告诉您一绝，
0: 做工好。
1: 各位，您看我这点了，这点卖我这个表情了，
0: 能把它做好了，
1: 得吓得浑身力战啊，体似筛糠。
0: 哎，对对对对。

老月平、法镜、侯道爷，还有磕头的老四。再探顺元丰，夜闯九一山。月平迈大步就过来了。

滚，我非说不可。哈哈哈，我就叫你快乐快乐嘴，你方才说的都有那么回事，那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哎。

职，当着数百人的面当面许亲，说的句是淫词浪语，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这个老四压不住火了，

抓，年轻就五十老四，一个不三窜两纵，打算赶上毒手女娲，再结果他的性命，揉揉就窜过来了。他那身子够多快，毒手女娲是。

几里地啊，累得通身是汗。哎呀，哎呀，我的妈！哎，追兵没影了，俩哥哥也找不着了，找了个地方坐下，靠着大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哎，老四，你误会了，你三哥是那种人吗？嗯，你看你把我骂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下三滥的货了？哎呀，姐气老了。老四，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跟你解释清楚了。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你说你不走，今天晚上这事儿还挺好，你这一走，整个砸了。哎，不好啊！月平一琢磨，这什么地方？九一山呢？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想，照

宫中丢失的那件至宝松花琴砚吗？这东西跟那太监王商描述的一般不二。尹福没作声，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哦，姑娘，请给我看一看。廖映雪觉得奇怪，心话至于的吗？你看你干嘛这么肃穆，这么这正式？给你瞧瞧呗。我不过就觉得它好玩，但是我其实并不稀罕这东西。哎，听说这东西还有很多用处呢。这么着吧，尹爷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说罢，他就交给尹福了。尹福非常诚恳地说：“姑娘，不是我喜欢这方琴砚，而是它非常重要，它很可能关系着一件朝廷中的大事。”廖映雪根本没听明白，心说这就这么个叶琴砚。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轻响，紧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声震丛林，响彻云空。就这一笑，蜜鸟纷纷惊离窝巢。哎呦，这个笑声让人毛骨悚然。廖英雪也不禁面色突变。好，这牙尖嘴利的丫头，我说这丫头胆子这么大呀，原来有爷们儿给她做帮手。

尹福仍然立在面前，但是龚九公这就抓空了。嗯，他对着尹福是怒目而视。此时那个高大的老人叫秦天宇的站在原地说，阁下好俊的八卦掌啊，不知怎样称呼。尹福微微一探身，

遇到高手，那自己这两下子真是白给啊。而此时间他更加担心的是尹福，尹福人家是义务帮忙，真要是受了伤出点事

0: 是谁呀、
1: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0: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老季，
0: 哎，
1: 今天继续带你欣赏张鹤伦、郎鹤炎二位表演的仿。

0: 这都说错了吧？
1: 我家里有
0: 他嘴跟棉裤似的，我跟你说，
1: 我家里是有娇妻，
0: 郊区英语他不行 ，A B C D E F G 的，老了。
1: 你这好像比我还远呢 ，A B C D，
0: 我是东北英语。

0: 有交流啊。
1: 所以说很正常，小孩说一句 I don't know 很正常，就是英语。
0: 也对啊，
1: 对不对？人家说的 I don't know， 他爸问他啊，
0: 他爸是问他吗？这个？
1: 问他啊，他叫就格雷的啊，谁太可皮就最小，谁格大小，叫你个你追过。

0: 据我知道，
1: 啊，
2: 您这是韩语吗？您这个是？
1: 是啊，
0: 啊，
1: 正经韩语，啊，妈妈，哈椒，
2: 什么？
1: 哈椒，哈，对你喝的啤酒，人都听。

0: 啊，
1: 那餐布那漂白夜鞋，
0: 这么高端吗？哦，漂白夜鞋，
1: 餐布的漂白鞋比聪聪值得起不了。
0: 别
1: 别一冲冲就得洗完了，
0: 别一冲冲就把它洗完了，
1: 别一冲别对

0: 邻居别打岔。
1: 阿爸，
2: 哎，
0: 为什么的藏不
2: 藏不藏不啊？

0: 动呢，
1: 喝的啤酒，
0: 酒喝了一点。
1: 阿西泰克啤酒最小，谁给他喜好？就你高。
0: 嗯，就我一个呀、啊。
2: 磕巴什么你啊？
1: 赶紧洗了，那惨白的漂白洗被虫草就都洗完了，洗完不能睡觉，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0: 看着咱俩这模样就受刺激了。
1: 那是你刺激到人了，你明显你都反光刺着人家眼了，你知道吗？
0: 我刺人眼，你这么大粉刺，你不刺激人家那天？
1: 下回你戴个头套，听着没有？
0: 我这头套就是有点稀，现在我告诉你们，
1: 你这有膜吗你啊？
0: 谁戴膜？

0: 真是那样的，反正每次到天津来吧，多多少少都经历了坎坷。上次、再往上倒一次啊，你们不知道的各位啊，有一次这个坐栾阁车，对不对？栾阁栾云平的歌。
1: 那这我不知道。
2: 什么叫栾云平的歌呀、
1: 那就是栾平的歌，那就是栾阁，没错。
0: 不是栾云平的车，
1: 栾平的车的歌。

0: 有些时候人家老观众呢，人家就是看这个意外，人就特别开心。
1: 挑错来的，
0: 今儿你们来资了。哎，天津话不标准。
1: 没事没事，
0: 好尴尬，
1: 说的不标准，唱一个。

0: 这他们给我唱，
1: 这我怎么就没刷着过呢？
2: 因为你，因为你永远得不到我。
1: 我让九男咬你了。

0: 来时太小心，怕我睡得紧。
1: 听你这歌都听出梦魇来了。
2: 你抒情的一个歌曲
1: 啊，抒什么的也不行啊。
2: 什么叫抒什么也不行啊？
1: 抒情，
2: 抒情的歌曲
1: 啊，好
2: 啊，人家咱唱的不好，但是喜欢
1: 哦。
2: 还再往前倒，什么那个董小姐
1: 又倒，
2: 董小姐。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这不是猪八戒吗？
2: 你看一说到这你高兴了，你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二哥

0: 嗯，应该大伙应该都听过吧？我相信今天没有零零后，不是今天没有一零后，一零后也应该能听过啊。任贤齐的歌，什么心太软，伤心太平洋，死不了，任逍遥，
1: 死不了是什么？
0: 死不了是他的歌，你们没听过吗？我天，我走错片场了吗？我死不了这歌了没有？
1: 没有，不是死不了这歌有没有？我不知道。
0: 有啊，有，我就忘了起头的头一句是什么来着？
1: 那你唱第四句。
0: 我第一句都想不起来，我都想起第四句，
1: 所以让你唱啊。
0: 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烫不上被冷藏一颗死心。
1: 哦，这首歌叫死不了啊。
0: 对，啊，这叫天涯。
1: 这歌不叫天涯吗？
0: 对对，
1: 这歌又叫衣服。
0: 对，你到天涯你都死不了，对不对？你跳下去你都死不了。
1: 行行行行，没想到你这名字还有这么多解释，
0: 对不对？后来的周华健，
2: 周华健，好，
0: 周华健，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递给曹睿，曹睿改成手诏传旨让司马懿接旨。从这一点来看，第一，司马懿已然能指挥皇上了。第二，司马懿准备怎么办？

在刘备死了之后，诸葛亮大权在握，整个权力都在诸葛亮手里头呢。也有文武大臣不服，不管上表也好，不中暗中嘀咕也好，就找阿斗，你必须得削弱诸葛亮手中的权力。刘禅敢吗？刘禅自己跟诸葛亮一比，比不了啊。刘禅聪明，刘禅有他的智慧。刘禅呢，就在诸葛亮出兵的时候给诸葛亮写了封书信，说相父，你有没有

其实司马懿心里有数了。那么孙立也派人打探军情，郭淮他们已然知道了。诸葛亮这回带兵出山，由打斜谷一直到剑阁这儿，

0: 一波是魏延，一波是二吴，然后三波人马要占这两座大营。咱们先说魏延跟大将张立两个人指挥人马直接就杀奔孙立大营。什么时候呢？天已然到黄昏了。因为那时候的战争跟现在战争不一样，他得部下走，尤其没有那么多骑兵啊，在部下走刷刷刷刷，虽然比咱们行人走得快，但是走这一段路程也得到天快黑了。这时候孙礼呢派着哨兵来回巡查，因为已然在帐中接到了司马懿的命令，让郭淮、孙礼、刘神只要发现诸葛亮的兵马上就撤，我给你打接应。这哨兵发现了，催马就往回跑，跑到中间大帐禀报孙礼，报何时禀报？西蜀的兵将已然到了，为首大将是谁？魏延。好，来呀，留下空营一座，撤。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

个地方离主考台不算太远，正居中。主考台的上头正面是皇帝与大臣们的御看台，又名采膳殿、龙腾台。皇帝看台的下头是一个大彩门，上书两个字龙门。

0: 他命人铸了这么一个北斗七星勺，由司命官整天背着，表示他是北斗星将士，任何人也推翻不了他，他都可以镇压四方，就像北斗星一样压倒群星。
1: 刘秀是头一次看到王莽。

0: 不少长安考棚的举子就议论开的。哎，我说他怎么下来了？这不是大司马的外甥吗？
1: 就是啊，人家舅舅是大司马呀，那怎么也能中啊。
0: 这一阵议论，刘秀听得清清楚楚。刘秀心想，这是苏宪的外甥啊，

和金文书看将。他举枪直刺韩商，韩商百刀相迎，两个人是马打盘桓，站到了一起。刘秀的武艺虽然说不是出类拔萃，超人一等，但是他受过大爷刘隐外号神枪刘的影响，也有几招不错的枪法。而这个韩商呢，本来就是个纨绔子弟，别看长得脸色像螃蟹似的挺吓人，实际上是色厉而内荏，王胖子裤腰带。

用现在的话说，被人给淘汰了，他也就不挡了。苏豹呢也有点气，他想要为他的表兄找找脸面。苏豹这标明挂号，吴汉看看苏宪，吴汉知道这是他儿子。苏王爷，这是令郎吧？

这个小子怕我，连我这个锤子都不敢碰。他赶紧把锤往后一撤，撤锤拨枪，嘿，嘡的一声响，刘秀这枪啊，差一点出了手。苏豹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你呀，没有我力气大，小猫孩子，今天我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二马一对面，苏豹又对刘秀使了个流星赶月，砍锤。给流星赶月双锤。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同时，被贬谪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治世遭贬的老臣们。这些福利老骥个个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朝廷内政边情的进展。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5日。

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齐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最为

现实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人。近60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事经验，3次担任中书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

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

展纸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做起画来。司马光与郑焕交谊一身，郑焕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艰难。

迷哲不愚，是说圣哲之人也有糊涂的时候。这句千古妙语却偏偏叫你证实了。你知《资治通鉴》，当知

0: 太中大夫张问昌言，均已入会加盟，现时唯缺一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严廷瑞，演播：倾城。

0: 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

人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特色，唱念做舞也各有侧重，戏路呢也不尽相同。有些戏啊，四个人唱，四大流派有不同的特点；有些戏呢是自己的个人本戏，就这流派唱，别的流派不动。四大名旦的这四个流派至今还有很多的传人，可以说四大流派争奇斗艳。相声演员何云伟怎么在台上

0: 这脸上滋滋的冒汗。
1: 怎么还冒汗呢？
0: 功夫啊。
1: 哦，有气功。
0: 这是寒。
1: 您再给说说这暑。
0: 暑就更厉害了。
1: 怎么练呢？
0: 三伏天。
1: 嗯，
0: 零上三四十度。
1: 是。
0: 谁也不

0: 说什么呢？
1: 你是谁呀？
0: 原来就会这句。
1: 你好。
0: 啊。
1: 你是谁呀？你好。你是谁呀？
0: 啊，这鹦鹉也够笨的，
1: 两个小时愣没教会。
0: 你瞧瞧。
1: 我心急呀、啊。
0: 嗯。
1: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0: 散散心。
1: 我刚一下楼，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家里头来。

0: 是啊，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可以再唱唱。
1: 评戏的官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骂童玉爷。

0: 怎么样？
1: 俩本儿都不够。
0: 就这个呀、啊？
1: 哎，这个什么呀？
0: 嗯，
1: 比较通俗，
0: 是
1: 容易理解。要说高雅一点的，
0: 是什么？
1: 那得说是京剧、
0: 国剧。
1: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0: 流派分成。
1: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0: 啊，
1: 四大名旦
0: 没上成学，
1: 知道是谁吗？
0: 太知道了，
1: 介绍一下：
0: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位，
1: 哎、不错，
0: 哎，
1: 各有。

小伙儿，都叫他二嘎。哎呀，他自己搞了个对象，这姑娘叫桐花，结婚后感情融。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

0: 我就背通本。
1: 您怎么念呢？
0: 怎么念呢？啊，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么念呢。
1: 人之初性本善
0: 啊，
1: 性相近，习相远。
0: 对呀，
1: 狗不教，性乃迁。
0: 啊，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啊啊，
1: 您这叫数词儿，
0: 数词儿。
1: 哎，我们念这个不这么念。
0: 那你怎么念？
1: 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0: 这三字经还能横着念。

0: 是，
1: 这仨孩子，
0: 嗯，
1: 一个比一个机灵。
0: 是啊，
1: 不到五天，三弟兄背铜板
0: 得，
1: 四天的功夫，百吉星念坏了。

0: 念了好多日子，这孩子
1: 啊，
0: 又黑又瘦，饭也吃不下去了，
1: 损不损？
0: 窝心来找我来了。哎呀，先生，哎，真是。

0: 日行千里发过铁桥。什么叫发过铁桥？大姐夫，我没念过书。嗯，您念书的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编碗都没有啊。
1: 就是，哪有这个呀？
0: 二姑爷接着门缝一看，看见我了。哦，哎呀，大姐夫，我瞅他不是教书的。嗯，我看他好像说相声那家伙。
1: 得，让人家认出来了，
0: 跑这蒙事来了。嘿，他不要走吗？嗯，这么办，明儿咱们摆上一桌酒席，嗯，咱们哥俩陪着他吃酒。您有学问，您拉个典故，您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一个子儿甭给他，把那行李卷留下，我把他揍一顿。
1: 可是要挨揍，
0: 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第二天摆好了酒席，嗯，给我斟上酒。

0: 全蒙下来了。
1: 您还是有学问。嘿，
0: 我有什么学问？
1: 本来
0: 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
0: 是是是，
1: 您问人家大姑爷二姑爷这两个典故那多好啊。
0: 你说我问大姑爷二姑爷这里回事儿
1: 啊，
0: 这不是典故。
1: 不是典故是什么呀？这
0: 是我的家务事。
1: 哎，
0: 我拿我家务事考的，他哪知道啊。
1: 你的家务事
0: 啊？
1: 哎，那你问大姑爷那个提人卖鼠鸡
0: 啊，
1: 那是怎么是你们家务事？
0: 我有一个朋友姓齐，
1: 嗯，
0: 我管他叫齐人。

0: 防晒专场当中给大家推荐它呢，是因为我们的组合真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你如果要是在某猫国际的正价买要300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的618的劲爆价只需要599，另外我们还有618的特别加赠。

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他都这么说，我心里就是说，
1: 对，有可能你可能在这一年的考试当中，这单科考得还相当的不错，就因为整体它难度比较大。往年也是哈，就尤其是数学这一科，我记不住那位这个老师的名字了哈。反正赶上那一年，如果是这一位这个老师专家出题的话。

故障抢修资源调度管理平台启用防汛一键发布功能，真正实现呢预警信息秒级推送，确保咱们的雨情突发的时候啊，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出

0: 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您的个人财产损失了。
1: 嗯，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并不改变其机动车的属性，对其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扣留车辆，处以200元的罚款，记9分。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其无证驾驶和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也会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拘留。如果驾驶人存在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

0: 超多惊喜，福利拉满。另外呢，对吧？
1: 对，
0: 怕洗不干净，怕再掉头发。那我们刚才就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卡式洗发水，零硅油温和配方，大家可以放心用。绿瓶是油头朋友的救星，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洗一天头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就是冲这种，再也不用你一天洗一次了。尤其是对付你头发细软塌、看着没精神的，那如果这些朋友

本台消息呢，昨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家用洗碗机比较实验结果。那么受测产品呢，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呢是表现优异，节水优势更加的突出。同时呢，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这次比较实验的样品呢，由工作人员啊从电商平台

0: 就立马下单了。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您的这个使用效果的反馈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这位陈老师和张阿姨，一看就是咱们的这个回头客，说是之前用过效果不错啊，现在全家都在用，趁着这两天福利多直接下单了

0: 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